0: 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作出新的贡献。孟和亚提、加尔孟哈买提主持会议。
1: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 11.54 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2.01 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萨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萨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3: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2: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 181.8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 45.22 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 33.2 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祁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4: 水稳基层滩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滩铺累计完成 60.5 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 85.3%， 同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5: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 1.7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6: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5: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7: 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 11.5% 到 11.65%， 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5: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

0: 中科雁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是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0,000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四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1: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助学天桥的建设，我们呢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0: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2: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0: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3: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只是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能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片区改造优先。
4: 美丽中国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构建废旧物资智能回收体系，让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州回收平台居民注册用户已突破4.5万户。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5: 走进不勒市科尔根卓街道华亭社区世纪华亭小区，一台智能回收设备摆在居民楼下。居民林俊芳拿出手机扫描机身二维码，回收箱箱门自动开启，他将家中囤积的快递纸箱投放其中，设备屏幕实时同步更新投放物品种类、称重数据与对应环保收益，所得金额可直接线上提现，全过程透明直观。
6: 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旧衣物随时下楼就能投放，收益按时到账，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慢慢养成了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博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介绍，辖区智能回收站全部采用有偿回收运营模式，设备全年24小时对外开放。自投用以来，企业常态化为参与投放的居民结算环保收益。
7: 自智能回收站点全面铺开以来，我们总计向居民发放环保资金169.71万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5: 目前，博乐市、金河县、温泉县各乡镇场、社区已全面投放智能便民回收设备。居民在小区前端投放的各类可回收物，由企业专用回收车辆定时统一收集，集中转运至标准化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构建起居民自助投放、专车转运分拣、企业再加工利用全链条闭环体系。据统计，博乐市、金河县两地智能回收设施累计回收城市可回收物超4530吨，折合减少碳排放约1270吨，生态成效相当于栽种7万棵树苗，绿色效益显著。博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
7: 我们将继续优化回收站点布局，逐步向乡镇延伸覆盖，持续升级数字化回收平台，不断畅通可回收物渠道，持续壮大经济循环，助力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8: 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去各地田间地头果园结满累累硕果，

0: 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2: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1: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3: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个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1: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4: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1: 在泊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5: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6: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8月17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7: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8: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7: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康永新，
8: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7: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0: 截至目前，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建成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9: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阿图什市阿湖中学学生阿卜杜塞米、吴买尔、艾丽，
10: 亲手做完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9: 科普馆里的各类项目不仅让孩子们迷上科学实验，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阿图什市阿湖乡托万满里村村民祖丽娜库尔班，
11: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9: 除了互动体验，乡镇科普馆还主动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比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甜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产量、增加收入。民丰县安比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卜利兹·艾尔肯：
12: 叉四全周期的增收模式，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德甜瓜产业继续十足。
9: 眼下，各地正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训和场馆资源联通，推动科普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这些遍布南疆乡镇的科普馆正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6: 暑假期间，我区与各援疆省市积极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8月18号上午，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秦州行全昌同心，泉州师生赴新疆昌吉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开营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来自福建泉州的50名师生齐聚昌吉市第九中学礼堂，聆听分享报告会。研学期间，泉州师生将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探寻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历史印记，还将探访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行走中领略新疆的壮丽辽阔，在交流中增进两地青少年的深厚友谊。福建泉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文正：
14: 这次活动架起了泉州与昌吉教育交流的桥梁，两地学子相聚在田州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希望泉州学子感受丝路文化，大美昌吉，两地青少年复学复建，结下友谊，深化泉昌教育协作，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13: 8月16号，红源送巴渝，书生润天山，渝哈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哈密市举行。30多名重庆哈密青少年先后走进左公文化院研学寻访，相聚豫园御书房诵读红色经典《红源》，体验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渝哈两地青少年沟通桥梁。重庆市学生戚恩新：
15: 我们一同走进左公文化院，聆听戍边历史，感受爱国情怀，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保家卫国、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我们将珍惜此次交流机会，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争做渝哈文化交流的小小使者。
13: 近日，2026年龙江青少年手拉手“石榴子融情祖国行”交流实践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黑龙江与阿勒泰两地青少年依次登台表演歌舞、诗词诵读等节目，大家互赠礼物，结对交友，共同开展研学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马迪飞：
16: 我将把阿勒泰的美好带回黑龙江，也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13: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学生王若涵：
17: 以后我们会互相写信，分享家乡的故事，手拉着手共同进步，做永远的好朋友。
0: 昨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及内蒙古地区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8: 自治区博物馆三号展厅共展出鎏金铜覆面、辽三彩瓷器、鎏金银冠、玉砚台等辽代文物170余件套。展览分为元起宋末之间、兴盛因俗而至、融汇多元一体、湮灭消亡之谜四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契丹从兴起至消亡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疆内外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云南游客肖义俊：
19: 能够在新疆这儿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文物的展览，觉得不虚此行，看到这些多元素、多民族，然后加上时代变迁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
18: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今年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展出，展期3个月。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表示， 此次展览旨在展现我

0: 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1: 下一步，新疆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还会继续进行一些联展和巡展活动，进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歌曲的形成的脉络吧，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七月，新疆外送电量达 17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07%。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 85.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81%， 环比增长 15.56%。单月总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8月17号，为期四天的南疆片区科普母亲交流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来自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四地州的科普母亲代表参加此次培训。活动采用课堂讲授、实地参观与动手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基层科普志愿者的服务能力与综合素质。
2: 8月18号，4万多株月季花苗运抵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华光街城祥绿化地院内进行栽培。这批花苗将于2027年5月移栽至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新疆会展中心等处的主次干道上，打造月季景观带。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0度。
3: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
2: 塔城多云，17到32度。
3: 伊宁多云，18到33度。
2: 伯乐多云，17到31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2: 奎屯晴，16到33度。
3: 石河子多云，14到32度。
2: 昌吉多云，17到31度。
3: 哈密多云，17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6到40度。
3: 库尔勒多云，20到28度。
2: 阿克苏小雨，20到31度。
3: 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
2: 喀什小雨，21到33度。
3: 和田晴，21到36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0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下奔赴的快乐，
3: 没有吧？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首先啊，又来到了周三哈、啊，这一周呢又过了一半了，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没有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
1: 为了一个景点去了一座城。
0: 哎，对的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说到这个我还真有啊，因为确实就是在我这个整个人的一生当中啊，其实特别想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故宫，一个是布达拉宫。
1: 专门为了这两个地方去了北京或者是拉萨吗？
0: 哎，专门去了北京啊，拉萨还没有去，所以呢也是特别期待啊，下一次能去到这个拉萨。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有没有专门为了某个景点去到哪座旅游城市去进行打卡？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的话是咱们的半点时间，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接着聊。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开始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啊。首先呢，是上海市面对喀什籍的未就业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进行公开招聘的报名已经开始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呢，按照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受各招聘单位的委托，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了2026年上海市面向喀什籍未就业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工作单位的人员工作。那本次公开招聘的共计九个岗位，九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将具体的事项呢告知如下。
1: 是的，第一个，招聘范围及条件。招聘条件是具有喀什地区户籍，含喀什地区高考生源，不含因工作、购房等个人原因户籍迁出的人员，且符合招聘条件未就业的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招聘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现这个遵守宪法和法律，还有就是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等等，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还有就是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那具有招聘岗位所要的学历、专业以及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符合招聘岗位的年龄，38周岁及以下的，就是1987年8月17号以后出生的。那具体呢，还是要看这个有一些的简章了。那第二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要求啊，那当然时间安排

0: 安排和报名资格审查的时间是2026年8月17号到8月23号的18点，也就是下午6点。审查资格同步审查资格的时间与报名同步。报名方式，那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人员自行登录报名系统报名，那要求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上传相关的证件材料等等。
1: 具体的招聘公告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样的一条推文啊，关于上海市面向喀什籍未就业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的这样的一条推文，大家呢可以到里边去了解详细的具体信息。
0: 是的。
1: 第二个好消息啊，是咱们的公积金又多了新的用法了哈。其实今年的公积金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全国各地的城市啊，也是密集出台了关于住房公积金优化的调整政策。公积金啊，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那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近日北京落地的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的这个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以凭这个合规的一个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的一个住房公积金。那单套房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可以设置10年的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啊、全屋的升级装修啊、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的去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的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协理了1934笔了，那提取的总金额超过了1.9亿元。
1: 是的，在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也是呢，说到会陆续的开放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的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啊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不仅是装修，取消日常居住场景呢，湖南郴州近期也是明确新增了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等，也可以呢提取公积金了。而且呢，所有新增的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的通道，大幅的简化了优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很多呢也是相继办理的一些业务啊。
0: 是的。
1: 而在陕西延安呢，当地近期也是一次性推出了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了冬季的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提示。那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增加提取频次，这个资金使用会更灵活更高效。
0: 是的，在拓宽公积金使用的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了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的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公积金住房用于商业贷款、房贷，还有这个执行按年度提取的一个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的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就可以了，就可以按照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那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的本金，实现公积金的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1: 哎，这个确实还挺好的啊，就是相当于说咱们这个公积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6个月以后就可以按月的来提取这个公积金里面的额度，可以正好用这个公积金的钱，然后呢直接，如果说咱公积金钱比较多的话，直接用这个公积金里面的钱去进行还贷，也是非常的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记者也是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的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的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一个资金的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的一个支取，那提取总额严重就是提取的一个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包括个人余额的一个约束，那各地细则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的一个政策，合理规划资金的一个使用。
1: 另外呢，也是强化了家庭的互助共济，精准倾斜一老一少。其实啊，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呢，还有一大亮点，就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呢是开放了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育，支持呢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了全家能用。 还有呢，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呢，江苏苏州近期也是出台了新政，放宽了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啊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的月供、缴纳购房契约，有效地降低了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0: 嗯，是的，近日广东珠海也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的住宅，改善居民的一个居家环境。
1: 嗯，专家也是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地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地倾斜了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那同时呢，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的时候呢，需要前往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的亲属证明材料。
0: 嗯，
1: 同时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啊，这一轮的住房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住房公积金可以在不同的亲属之间呢进行代际互助，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了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成了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也是大幅提升了。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一举措确实改善了非常多的一个点，就比如说，哎，这个年轻人新买了房，没有钱装修怎么办？我们提取公积金。
1: 嗯
0: 嗯，但是当然了，我们还是要看着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括喀什本地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提取的，它的要求吧。
1: 嗯，没错，装修改造哈，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房屋的，比如说自建房的一些改造，还有呢，这个咱们缴纳物业费等等哈，包括呢，咱们还有可以这个租房，也可以呢提取公积金啊。其实随着现在的政策的发展啊，我们的公积金的使用的范围会更广了。相较于之前，公积金只能用于这个偿还贷款哈，然后呢抵扣贷款这一部分，那国家也是看到了咱们对于这个消费的一个需求，在这个公积金的使用方面也是放宽了很多的政策，各地呢也是刚刚也是咱们听到了，陆续的出台了很多的新规，针对咱们的公积金，让这个公积金啊能够用在刀刃上，确实是一件好事啊。
0: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最近啊，有一种大蜗牛，可能会传染脑膜炎，也是上了热搜。
1: 是的。
0: 近日呢，广东深圳一名1岁的女童在小区玩耍后啊，突然持续的发高烧，患上了严重脑炎。罪魁祸首就是巴掌大的赫云玛瑙螺。
1: 是的，赫云玛瑙螺有个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就是非洲大蜗牛。非洲大蜗牛原产于非洲东部的沿岸，喜欢潮湿温热的一个环境，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很大，成年的螺壳一般长5到10厘米，最长可以达到20厘米，外壳通常是浅棕色，还有淡黄色的垂直斑点，颜色深浅可能 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包括饮食的一个变化，产生颜色的一个变化。非洲大蜗牛雌雄同体，异体交配，繁殖能力很强，我国南方的平均寿命是5到6年，每年可以产卵4次，一次能生6000多粒。那2000年的时候，非洲大蜗牛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了世界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的物种之一。
0: 2003年的时候呢，也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2022年还进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危害程度啊可见一斑。同时呢，相关专家也介绍到了非洲大蜗牛威胁人类健康的关键原因在于，它是广州管原线虫的中间宿主之一，并可能携带其他的多种致病病原体。如果说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广州管原线虫第三期感染期幼虫的淡水螺肉，比如说非洲大蜗牛，或者说生食被广州管原线虫污染的蔬菜、瓜果，饮用被这个污染

0: 如果说小区或公园呢发现了这种非洲大蜗牛大量聚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小区物业，并交由专业人员去进行规范处理。
1: 嗯，是的，这么一看的话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尤其是小朋友在下雨天之后蹲在这个草丛边玩，或者走路看到蜗牛都会下意识的拿手去触摸，或者是把它放到手上。那这个行为呢是完全错误的，家长们也要给孩子们多说一说。
0: 没错。另外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你会发现我们在和朋友聊天，或者说我脑袋当中想过一个念头的时候，没过一会儿，哎，手机就精准的给你推送这样一个广告了。
1: 嗯，
0: 哎，经常会怀疑啊，这个到底是不是手机在偷
1: 偷
0: 的
1: 听你说话。
0: 哎，对的，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比如说和朋友聊天聊某这样商品，打开手机广告就莫名其妙推荐出来了。类似的体验其实还有不少人有过，所以呢大多数人就会怀疑啊，是不是咱手被手这个手机偷偷的给监听了呢。那不少第三方机构对此也是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呢，其实从这个经济成本包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呢，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实现，对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大于收益。
1: 嗯，
0: 首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算法更聪明了。比如说呢，家住陕西的秦女士最近就发现了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发帖，有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的给我推广告，随口一句吐槽就会引来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也是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刚给狗刷完牙，心想啊，这个下排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啊，就给我推送方便刷下排牙的这个狗咬胶啊，中午呢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呢就给我推了不沾米的饭勺。
1: 嗯，是的。那还有经常这种情况，我一说到什么，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发送什么文字之后，哎，我再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程序，它就会精准的给我推送这些东西。然后我有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哎，我的手机有点在监听我。哎，
0: 是的，包括呢，这个前段时间我说到这个剁辣椒哈，然后呢打开手机就是剁辣椒，怎么教你怎么做啊，然后教你怎么弄啊，还包括怎么去买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真的是感觉啊，确实太神奇了。但是呢，细思时候又觉得极恐啊，还有人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手机是不是在偷偷的听我们说话呢？那对于这个问题，这个相关的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呢是三个不：平台偷听在经济上其实不划算，技术上呢也不现实，法律上是更不允许了。那据了解呢，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呢，市场主流服务商的价格约为这个 0.6 到1块钱一小时，实时识别的价格会更高。
1: 嗯，
0: 加上呢数据存储分析等成本，那每日的活跃用户量达到了1亿的 APP 若常年偷听，那这个成本呢可能会达到数千亿元。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那曾经对这个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了实验检测，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多，出现掉电很快、机身发烫、内存占用高等现象。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怎么感觉想什么来什么，就是我就算不搜不跟朋友聊天，脑子里想这个他也能推送过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也更恐怖了呀。那这个肯定会让人感觉更加的惶恐。但其实这个跨平台营销推荐呢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那是因为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看到过并且停留过、点进去过，才会导致他可能用算法把你归结到这一类，就是你比较喜欢这类视频或者是比较喜欢这类风格的人群当中。
0: 是的，这个呢在业界被称之为程序化广告，也就是说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个平台搜索了一款猫粮，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呢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了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那其实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因为幸存者偏差也是感受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呢当中啊有1000名的用户，我们都提到了猫，其中呢999名用户打开 APP 推送的内容都和猫无关，但是呢有1名用户说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其实会格外的引人注意。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0: 也是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了某一方面的内容，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的内容很多，我们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单单出现了那一个内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脑海当中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幸存
1: 加强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加强这样的一个幸存者偏差的印象，就突然想到，哎，我刚刚和朋友聊的这些东西当中哈，就为什么偏偏就推了这个，那其实呢也是大数据的分析的一个原因哈，并不是说一定是针对你这个方面进行了推送，而是呢根据你最近的刷的短视频，
1: 嗯，
0: 包括呢咱们可能去搜索到的一些东西，给你大数据进行推送，恰恰呢刚好你和朋友啊在刚刚的聊天过程当中呢也有涉及到这方面，所以呢就会造成我们觉得他好像受到了监听。
1: 嗯，是的，而且算法更加聪明，那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到一些风险，但是有专门的这个教研人员说到了，有的时候跨平台营销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某个环节受到了攻击，影响的范围会更加大一些，数据收集的过程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就变得更加困难，那这也是需要互联网平台立法监管等各个方面，那给个人信息上一套保险。
0: 嗯，同时啊也是因为这个更聪明的算法呢也会更加的正向，变得更懂你，网络空间呢也变得更懂得算法啊，比如说呢更聪明的算法其实还会有这个区域的活力，比如说在这个咱们在相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平台就会衍生出更精准的内容推送给体育美食旅游等不同圈层的用户哈，那同时呢通过这个热度从头到尾赛事的比赛期间呢也是会让这个很多的用户刷到相关的视频，比如说我们去看了咱们的江超比赛，那这个时候你去到现场之后通过精准的推送也会让你去关注更多的球队，包括呢到了当地的一个美食等等一系列的啊，可以说呢这个推荐算法就像是一张精密运作的巨大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度相似时间等多方面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里面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咱们用户的面前，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呢，也是让算法不仅能更精准的猜你喜欢，也能更精准的去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
1: 嗯，
0: 所以啊当算法变得更聪明，平台企业呢也需要在满足用户的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呢承担起更大责任。
1: 是的，那所以说其实并没有说手机监听我们的生活或者监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再去给我们推送这样一说了，主要还是心理上也有点作用的，
0: 嗯，对，一个是咱们心理上的作用，另外一个呢也是咱们随着大数据的模型变得越来越智能，我们在刷短视频或者说我们在刷购物平台的过程当中呢精准的给你进行推送啊，所以呢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是正常的啊，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说到这个 APP 啊或者说各种聊天软件啊来监听咱们啊，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更是不太划算的一件事情啊。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路面上的消息。

0: 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19号至20号白天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19号白天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沙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19号夜间各地有5到6级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
2: 是的，20号的夜间至21号各地是多云渐晴，平原部分区域部分这个山区断续有小到微雨，局地有中雨。未来3天内傍晚至夜间的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其实我今天早上一出门就发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在下土，就有一点雾蒙蒙的。
1: 没错，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外面的空气啊，感觉好像蒙了一层灰一样啊。那未来的几天呢，可能会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风力的原因，会造成相应的一些沙尘到来。所以呢，大家这个如果说沙尘比较大的话，还是要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啊。
2: 嗯，没错。所以我感觉这个，确实这样的天气会让嗓子不太舒服。我今天就有一点点哑了。
1: 嗯，没错，是的。相较于上周的这个天气呢，这周天气总体来说天空没有那么晴朗了。但是呢，我们的温度哈、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缓解。
2: 对，
1: 白天正午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的，但是呢，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这几天好像在逐步的变得越来越凉快了。
2: 对，尤其是晚上，其实感觉还挺明显的。
1: 是的，
2: 像是上个月或者是月初的时候，哎，我们晚上10点、11点出去的时候
1: 还特别热、啊，
2: 对，身上会有一种就是温温的这种黏腻热感。但这几天你再去晚上11点或者10点钟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哎，身上好像没有那么热了。它吹的这个风是凉风，尤其是我在河边遛狗。其实感受挺深的、
1: 没错，是的，这个早晚的昼夜温差呢也是慢慢的增大了哦。好的，了解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从后台的情况来看呢，目前来说拥堵的地方其实也并不多，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第一个呢，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总体来说并不算特别堵。现在主要拥堵的地方呢还是在世纪大道这边哈。世纪大道在和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在这个修路的地方进行排队。
2: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慕士塔格东西路这边，哎，跟这个世纪大道特别的像，也是慕士塔格东路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稍微的出现一段的拥堵。
1: 对，还有包括呢深喀大道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在高速路修路的这边哈、这边呢现在也是一个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在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出现出了这个拥堵的路段哈、其实早上我过来的时候，你看我早上8点多钟过来，其实这边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哈、现在呢仍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总的来说啊，主要的拥堵点还是在和咱们快速路交汇的这一段哈、会要拥堵一些。
2: 嗯，是的。
1: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肺科医院这边吧。人民东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和肺科医院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在排队的情况。
2: 刚好就是在土曼桥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排队。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然后接着往下看，人民东路这一块在大十字红绿灯这边，然后也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那今天解放北路啊，解放南路路面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文化路、新民路这边也是畅通的，团结路包括西域大道，哎，今天也都是不堵的。
1: 那 蓝关桥这边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呢，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在二手交易市场这边啊，现在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但总体来说还不算特别堵。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呢，再往下走，
2: 第四十二中学这边会拥堵一点，
1: 也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在拥堵的情况啊。
2: 对，北向南的这边一个方向，
1: 对，断断续续的，但总体来说呢，也不算得上是特别的拥堵啊。有一点车流量。
2: 总体来说今天的路面情况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停顿啊，或者是等待，可能红绿灯要稍微等一下了。
1: 没错啊，相较于咱们的晚高峰早高峰，基本上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1: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今年这个天气呢好像格外的不一样啊。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随着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大概率呢会成为历史最强。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呢持续升高，预计呢将于11月到12月呢后形成大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那这次的事件呢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
2: 是的，夏季来我国的气候是异常的，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的影响。今年夏天气候很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加靠北，那势力呢也更加强一些，加上北方的高空冷旋频频入侵，导致了我国出现了南北两条多雨的一个中心，伴随着夏季的风

0: 增强，包括北这个西北太平洋和这个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变得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的下雨，另一方面是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进行水汽的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的天气。
1: 嗯，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哈、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等地的降水会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降水会偏少，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会呈现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其中呢，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会明显偏高。是的，确实感受得到，到了这个秋天哈、已经立秋了，但是呢，会感觉到这几天的温度白天的时候还是特别的高。
0: 对，尤其是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今年怎么那么热呀、其实也鉴于厄尔尼诺仍然在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呢其影响力是具有滞后性的。
1: 是的，
0: 国家气候中心也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的关注未来发展的一个变化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一个影响。
1: 对，那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其实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呢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那厄尔尼诺呢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了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与之相反的呢是拉尼娜，也称之为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一个现象。
0: 对，
1: 所以呢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大家会发现格外的热，然后呢就是降水的地方有些地方呢变得格外的频繁，而且呢雨水也更加的充沛。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今年好像天气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的时间好像比往年要稍微长一点点。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天气是近期有时候晚上不是会飘一点小雨滴嘛。其实飘完之后我觉得也倒还好。
1: 是的，总的来说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气温还是总体的偏高啊。好的，马上呢也到了咱们的十点钟的这个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猜高就高。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小爱。这个小方估计想说的是下班在路上是吗？
0: 是的啊，这个刚上班啊，想着下班了啊。好了，那我们也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消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噪音啊确实特别的烦人，尤其是呢在这个咱们周末休息在家的时候，听到这些噪音啊，在家休息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烦人。
1: 是的，就是我们家啊，就是前几天前段时间吧，这个周末我是没有上班嘛，周末哎，好不容易两个周末连续都是有假期，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隔音不太好，每次到两三点的时候，我总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搓麻将的声音，就叮叮咚咚的那种手搓的那种，不是麻将机的声音。然后呢，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听到有人在练钢琴，声音超大。然后天又比较热，我是开着窗户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来的发出的声音。然后还有一天，就是听到那个，我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种吧，反正有点像是拿电钻钻墙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每次到了周六周天，他们就特别爱在这个10点钟或者是11点12点开始做这一些工作吧，或者是练习。

0: 起，但是我想一下确实也不能太自私，因为毕竟也不是说特别早了，人家就是早起练一下钢琴也正常啊。
1: 嗯，对的，就是你想睡个懒觉，但是呢到了10点钟以后啊，可能就因为各种样的一个原因啊把你吵醒。那确实啊，这种低频的震动噪声呢，虽然说看不见测不全，也成为了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是正式实施了。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啊进行了开庭审理宣判。案件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噪声认定为分悖论，用司法裁判确定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
0: 是的，2025年的12月，也就是这个7-8个月前，张女士满怀着欣喜搬进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低频嗡嗡声，这却成为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那震动声响呢尚且可以忽略，一晚上的时候那么安静，大家都在睡觉了，这个时候就能听到，哎，这个有声音在，那一种持续的轰鸣声，然后另一种是类似空调吹风的声音。多方排查，张女士把噪音的源头锁定在了楼下的水产商铺当中。
1: 嗯，没错哈。然后呢，这个通过商铺内的堆砌三排和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压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持续的产生低频震动的噪音，顺着墙体呢上传，导致了楼上的住宅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噪音也特别的明显，越安静啊越清醒，白天也睡不了，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去外面租房睡了。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呢开始失眠焦虑，拨打12345投诉热线，相关部门到场协调之后呢，商家调低了供氧的功率，调整了设备的位置，但噪声的侵扰问题始终没有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的记录他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为新房吵闹，渐出现睡眠差、入睡困难、较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的，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请求判这个被告的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的一个损失。噪音达标不等于免责。那被告扰民被判限期整改，究竟是怎么回事？水产商铺的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了噪声的污染？张女士遭受到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呢又是如何去判定或者是认定这些核心的竞争的？那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的小区进行现场勘查，发现这类的类靠这种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的噪音隐蔽性很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是没有办法完全捕捉侵害事实的。多次的现场对比勘验，那法官真切地捕捉到了降噪整改之后的变化与真实的感受。
1: 嗯，第一次勘验的时候呢，商铺的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地感知低频的震动。第二次勘验前呢，被告知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了经营设备，商铺的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了，但南侧的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的震动噪音，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音就立马的消失了。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被告提出了抗议，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呢，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题。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规定，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说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对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0: 是的，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及司法认证的不再简单奉行这个违超标论，转向实质的损害导向。即便噪声的这个数值没有突破限值的标准，但如果产生了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是有可能造成这个噪声污染的。
1: 是的，法官也是表示啊，本案传递出一个明确的司法导向，提醒呢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布置选址机器设备采购及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呢，一定需要充分的去预判噪声的影响，一旦可能干扰居民的生活，就要主动整改，从源头来减轻或消除噪声对

0: 周边环境的影响。
1: 是的，2026年的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本案恰好处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被告人侵权行为从2025年的12月持续至本案恰好处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被告人侵权行为从2025年的12月持续至法典实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些相关规定。
0: 是的，最终呢，咱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法院也是判决了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的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用121.4元，同时呢，也是进行了精神损害的抚慰金3000元哈。所以你别看这虽然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呢，可以衍生出来哈，咱们国家对于咱们居民环境生活的一个重视。有些这个噪音呢，确实它并不是我们平常说到的非常大声倍的这种噪声的产生，它可能是一种低频的，但是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1: 其实大家想象一下，你在睡觉的时候，一个蚊子一直在你的头脑边嗡嗡嗡飞，就是你找不到它，声音又很小，你说它影响特别大吧，其实也没有，但是你说它影响小吧，确实呢让你很不舒服，就是一直持续在这种状态当中，晚上肯定是睡不好的。
0: 是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法规出台之后啊，也让咱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啊，能够去有法可依，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噪音，哎，就是给人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个影响吧。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是 3.6 亿元中央投资助力新疆补习乡村基建的短板。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了中央预算内的投资 3.6 亿元，支持昭苏县、昌吉市、托克逊县、轮台县，包括喀什市还有沙社县等地实施乡村基础建设施的建设项目，补齐当地的发展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1: 是的，2026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国务院也是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今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明确提出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要求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民环境舒适度。此次新疆获得 3.6 亿元支持，正是国家持续强化乡村建设资金保障、扎实推进全面振兴的具体表现。
0: 是的，此次获得支持的六个县市覆盖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还有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喀什地区。重点的项目重点围绕农村道路、供排水管网还有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的短板精准发力。根据了解呢，新疆也将持续的推动宜居宜业的美乡村建设。那目前已经累计建成了美丽的宜居村870个，在全疆率先实现了农村基础设备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已建成了美丽宜居村卫生护厕普及率和生活污水整治率均达到了90%以上，村均集体收入超过了13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超过了2.7万元。
1: 是的，没错啊，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改善。就是我会发现呢，现在回老家的时候，农村这个整体的生态环境也好，包括卫生也好，变得更加的干净整洁了。
0: 是的，
1: 以前哈，我们记得很清楚，咱们这个村里的卫生的时候，就垃圾啊随处乱扔，很多这个不讲卫生的一些家庭呢，就把这个垃圾丢到小河沟里边、小溪里边，
0: 而且会有这种小河沟有点臭臭的。
1: 对，你会发现整个小河沟里面都是臭臭的，全是垃圾水。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哎，咱不一样了哈，咱们现在这个实行了集中的垃圾回收啊，每天也不说每天吧，基本上隔个夏天的话，可能就是隔个一两天的样子，就会专门有人哈，是这个政府请的，给他们发工资的哈，就专门来收垃圾，然后收了垃圾之后呢，会集中的拉到这个垃圾处理中心去进行处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明显的就是改善了非常多，因为像以前哎，这种村里啊、县里，就有时候扔垃圾可能是比较随意，
1: 随手乱扔，
0: 对，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现在我觉得根据这些的改变，那其实居民的居住意识也提高了，哎，也知道这个垃圾确实该集中的进行一个整改，或者是进行一个集中的整理，那一下子感觉整个乡村都变得特别的美好。
1: 对，另外呢，就是现在回村里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村村户户啊都通了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不管是太阳能也好，还是通着电也好，这个路灯，就回家的时候总有一盏路灯哈，指引你回家的路哈，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哈。
0: 对，这个很像小说电影情节里面，哎，走在乡村小道上，有一个路灯一直亮着。
1: 是的，
0: 这个安全系数也高了。
1: 对，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在村里边哈，基本上如果说到了特别晚的时候，家家户把灯一关哈，也没有路灯，就是乌漆抹黑的，就感觉摸瞎一样，还挺吓人。现在呢，基本上哪里你去到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路灯哈，为大家呢照明。
0: 没错，而且像是我知道的一些这个周边的县市，有一些这个村，他们都有这样的图书馆，哎，那叫不叫图书馆？图书
1: 阅览室吧，
0: 图书阅览室，就在这个村委会啊、居委会等等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借阅。我一下就觉得，哎，确实不管是发展这个卫生条件，还是基础设施，还是美育培育、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读书，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让人能感受得到，确实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
1: 对，这个我深有体会，就是在我们的村支部哈，也就是村民活动中心，以前小时候 时候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心的。
0: 对。
1: 然后呢，村委会啊也是感觉破破烂烂的，现在呢修的挺好的，前面修了一个大操场，然后修了一个篮球场。
0: 嗯。
1: 很多时候这个咱们过年回家呢，就很多小朋友也好，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空的时候就去到这个篮球场啊打篮球。包括呢这个今年我回家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这个村里边哈，跟我们乡的那个村组建了村超啊，
0: 村超
1: 就是村和村之间进行 PK 哈，
0: 是的，好有意思呀，听着。
1: 对，然后就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各个村的在打比赛的时候，然后呢不约而同的来到现场去加油呐喊和助威啊，
0: 嗯，
1: 确实也是随着基础设施的一个改善吧，那包括呢很多的这个足球场啊、篮球场啊都会在进行建设，包括呢这个乒乓球台有很多去进行锻炼的地方，让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刚刚小艾也说到了，在咱们这个基本上现在每个村都会有组建这个阅览室哈，
0: 对，
1: 也会购买一些书籍报刊，大家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里面进行阅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一个提升。
0: 嗯，是的，而且它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去进行一些捐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像喀什的这个慈善总会，它有时候会就组织很多的社会上的自发性的这样的一些人员，然后去进行一些慈善活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向各村镇乡呀捐赠一些图书，包括有些企业捐赠一些钱，集中的去购买图书，还有这个儿童的用具，比如说书包、铅笔盒，还有冬天的时候会发放这个鞋子、袜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我觉得这些确实可以体现得出来，不管说是从社会层面吧，还是从国家层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的设施，包括了很多的条件吧，都能让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感受到他们是受到重视的。
1: 没错，是的，随着国家对于

0: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个咱们的美丽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就是每次因为我回家的这个次数现在基本上只有一年一次嘛，就每年
1: 少，
0: 对，每年回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咱们老家这个乡村变化又不一样了，变得更美丽了，
1: 别到时候小芳再待两年回去一看大变化，哎，我要回老家不在喀什待了。
0: 怎么说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美丽嘛。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起来。今天话题是你专门打卡过哪一些城市的热门景点。哎，我们比如说这个中国新中国志就说到了红旗拉甫国门，哎，专门打卡了盘龙古道，这个是属于咱们新疆南疆这边的特别有特色的。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昆仑之眼，帕米尔之眼，
0: 帕米尔之眼，
1: 对，这个位置也是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的。方言就说到了重庆的洪崖洞、解放碑、朝天门和人民大礼堂，这都是他专门去打卡的。方言还说成都的宽窄巷子，还有春熙路、太古里等等，哎，这些还真是，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啊，去重庆的时候也走的这些路，
0: 必打卡点、啊、
1: 对，仿佛我们所有人就像 NPC 一样，就是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城市触发了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啊。
0: 然后呢时光也说到了，到了云南呢有云南的大理洱海，还有呢丽江古城啊，包括呢成都的武侯祠、大熊猫基地、宽窄巷子。那今年呢也打卡了贵州的黔灵山公园，入住了亚洲最大的小区，也是打卡了贵州阳朔，还有呢在漓江上做了一把竹筏，感受了甲天下的山水，还有包括呢重庆的朝天门码头、解放碑、来福士广场等等这些啊。
1: 是的，露露还提到了今年冬天或者过年计划去舟山，哎，这地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可以多吃一点这个好吃的东西了。我们的懒兔他说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去上海吧就一定得去一下迪士尼乐园，因为我觉得在那里之后你整个人很放松，
0: 童话般梦幻般的世界啊。
1: 对，因为他专门就是给大家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吧，所以说这个氛围确实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或者沉浸式体验到很轻松愉悦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微林说到了这个周天去了白沙湖，哦，这个是在说昨天我们群里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特意为了某一个景点去打卡一座城市呢。
1: 对的。那如果说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发到群里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涉稀土我国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的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一个难题，并严重制约了稀土产品的质量的精准把控。为了突破这一技术瓶颈，那依托着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开展了专项的技术攻关。那经过了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了突破，整体的技术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1: 是的，研究团队也是成功研发出了多项的稀土检测关键技术，其中呢，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这既是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稀土杂质含量技术尤为突出。该技术成功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需要提前对机体进行分离，存在检出限高等瓶颈，那具备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和快速检测等显著的优势，能够直接精准地测定高纯稀土中的恒量稀土杂质，为稀土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此外呢，团队在稀土样品前的处理技术

0: 检测仪器校准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那这些成果呢，全面覆盖了稀土检测的各个环节，实现了从样品处理到精准检测的全流程升级。
1: 是的，目前相关的技术成果已经在稀土的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生产环节当中，企业借助着新的检测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产品。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咖交会，虽然说昨天已经结束了吧，但是让我看到了有一个产品吧，深圳展厅当时展出了一个无人机，就是投送无人机送东西的那种，超级大，就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拍摄用的那种。
1: 对，
0: 哎，我就觉得哎好厉害，因为它底下有个特别大的储物箱，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厉害的。但其实网约无人车也来了，那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晚上之后呢，哎，夜深人静了，这个车上路面上突然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网约无人车，哎，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种科技感，赛博朋克的感觉？
1: 对，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
0: 是的，其实今年的3月份，深圳在全国率先的向功能型的无人车开放了夜间路的一个权限。短短几个月，无人的配送到少数企业的尝试，逐渐走向了更多的物流场景。截至目前，深圳市全市的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路线已经从最初的2条增加到了437条，投入这个夜间运营车辆是172台。
1: 是的，从夜间的快递员到无人车加地铁，再到中小商户可以像叫网约车一样一键叫车，无人配送正在从单一的场景走向规模化的应用。这个深夜上岗无人车正在成为物流的新运力。深圳呢，深圳农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是灯火通明，无人车陆续的驶出园区，车上装载的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照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循环的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等到第二天上午快递员到岗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派送了，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在凌晨完成卸货分拣的工作。
0: 是的，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无人车最直接带来的就是夜间的运输效率大大的提升了，因为晚上大家都知道人嘛肯定是得休息的，而且晚上送东西这个时间长了，这个人体确实也遭受不住。但是目前这里的无人车日均的吞吐量为15万票，夜间每天运行60趟无人车，平均每10分钟发出一趟。那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胜利转运中心负责人介绍到，无人车投用之后呢，整体的效率提升了20%以上。
1: 是的，在深圳坪山区另一条6公里的夜间无人配送线路也同样在稳定运行，每天晚上的7:30，5台无人车呢就陆续的发运邮件了，30分钟之后可以抵达区域集中处理中心，日均处理呢大概4200件的这样的一个快递，被揽头员亲切地称之为夜行快递员。无人车的加入也让快递员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末端的派送。
0: 是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营业部经理就说到了，过去一名快递员每天大约派送400-500票，现在借助无人车接驳，日均派送量可以达到700-800票了。
1: 从地面到地下，无人车加地铁也是跑出了新模式。那无人配送的想象空间呢，还在从道路延伸到城市轨道交通。在深圳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已经开启了。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之后呢，驶入地铁站口，经过标准化的处理，货箱被装入了地铁11号线的物流车厢，人货分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之后呢，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再由另一辆无人车接力，将快件的直接转送至转运中心。
0: 是的，
1: 那目前呢，这条示范线路已经投入了10台无人车，由于用于这个地面和地铁站之间的短程接驳，错开了错峰时间的货运时刻表，并且呢提高了地下轨道的资源利用率。数据显示啊，今年以来这条线路累计运输了快件超过了200万票，日均发件量最多的达到了20000票，中转的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了50%。
0: 是的，从大客户专享到一键叫车，无人配送开始走向了中小商户。很多的时候，这个过去功能型无人车更多集中在大型物流企业使用，原因并不复杂，大型企业有成熟的车辆管理体系，也具备对技术的对接和规模化运营的一个能力。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小商户而言，无人配送曾经存在着一定的使用门槛。但是今年7月，深圳龙岗区落户了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所谓五方共赢，就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5大体系各司其职，协同联动，让无人配送从成规模才能用变成了有需求就能用。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使用的方法变

0: 那简单了起来，像叫网约车一样，通过 APP 下载下单，那就可以使用无人车进行配送了。
1: 无人车呢到达一般只需要十几分钟，门店之间呢调拨货品也会更加方便，运营成本呢也会下降很多，白天的公交站晚上呢也会变成无人车的补给站。随着无人配送的规模扩大，那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车辆从哪里来，晚上停哪里，又如何补能了，出现故障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深圳也在探索对城市公共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在龙岗区一处公交站里边哈，白天的进行停靠公交车，那到了晚上呢，就变成了无人配送车的交换电补给站和应急保障中心。那在技术上跑得快，监管呢也得跟得上哈。包括呢，今年3月，深圳也是率先向功能性无人车开放了夜间的路权。所以啊，随着这个平台监管的实时接入，配送车辆啊42项的数据，并通过相关算法识别这个遗失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等17类事件，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还有车辆企业和运营管理方面呢推送消息。
0: 没错。
1: 当技术和管理监管同步到位的时候，推进的时候呢，也让无人车能够更大范围的进入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包括呢，数据也是显示到了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夜间行驶里程呢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路线达到了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的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所以呢，随着路网全开放和技术成熟提升，无人车辆也会逐步的触达城市的更多角落，并引导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转变。确实啊，你看白天的时候，咱们在进行物流配送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这个城市的交通压力本来就大，第二个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快递员也是比较辛苦。那如果说把这个晚上哈、用无人车来进行配送，首先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配送人员得到更好的休息哈、另外的话，也可以在晚上增大这个配送的一个效率，确实，这个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哈，可能每个城市都会普及这样的一个无人配送吧。
0: 是的，我觉得在喀什配送的话，就是真的能够体验到、看到它的一个运行模式了，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确实啊，今天还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呢。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8月19号，我们所有人都在想，今天难道不是七夕吗？但其实同时也是中国医师节，那也是在这一天致敬所有的医者，以人心赴山海，以白衣护人间。
1: 嗯，是的。
0: 那就有人奔赴山海，山川湖海，有人守护烟火人间。而医师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哎，确实也能体现得出来，就是我们对于这样就是帮扶或者是对社会上有很多用处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包括牺牲自身的利益，然后一直守护大家安全的这样的朋友们，还是要致上一个致敬的。
1: 致敬的啊，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牵挂，会忐忑，却因为这一身白衣却迎难而上，坚守岗位。那今天呢，也是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医务工作者，愿医者被温柔以待，愿初心不负，愿岁月无忧，愿所有坚守皆有回响。向所有的大白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的今天的话题是，你为了哪一个，就是去哪一个城市，就是打卡了一些地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大家一直没有说到，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就我发现我身边所有朋友来到喀什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逛个古城吧。就是喀什古城，
1: 喀什古城是必逛的一个景点啊。
0: 是的，那就是昨天见了一个朋友，他们是来到喀什玩，我就问我说你们都到哪里玩了，然后他说前几天刚来的时候
1: 喀什古城
0: 其实是有事情嘛，然后说他们11点多去的，然后已经非常晚了，还是要去逛一下。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可能离得太近了，或者是本来就身在喀什这一片地方，所以感受不到那一种古城对于其他人的一个吸引力吧。
1: 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确实也是吸引着中外的游客前来慕名打卡。在喀什古城，其实我每次去逛喀什古城的时候，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因为喀什古城真的是特别的大。你如果说要把它全部逛遍，真的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分为这个东城区和西城区嘛。
0: 是的。
1: 而且我每次去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小巷子哈，
0: 总是之前没逛过的，
1: 然后呢，在这些小巷子里边会收获额外的惊喜。我记得上次去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呢，在逛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哈，有一些这个居民家里面在门前种了一些向日葵啊，那个向日葵不是特别大，不是那种大朵大朵艳丽的那个向日葵，
0: 就是那个盘子有点小，然后有花叶子的那种。
1: 对

0: 也很好看哈、啊，就会发现，虽然说哈、啊，咱们喀什雨水比较少，但是呢，很多的人哈、啊，家家户户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小院子前面。甚至说他没有这个一个院子去种植东西，他会拿一个小盆啊，
1: 这种土陶
0: 小土的盆子面、哎，去种一些这个花花草草。你看，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对喀什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1: 是的，而且他们会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有时候中午不是太热了嘛、
0: 嗯，
1: 他们会打开那个水龙头，然后拿那个浇管，就是把花都浇一遍。
0: 哎，对的，
1: 对，
0: 浇了之后就显得绿油油的啊，
1: 是的，非常好看，
0: 生命力非常旺盛。嗯，
1: 对，所以就确实体现出来我们的古城和其他地方那些不同，
0: 生活气息非常的浓郁。
1: 对、
0: 啊、
1: 我一直都是感觉，虽然说这么说有一点点的个人的偏颇吧，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古城它其实重复化或者同质化比较严重。
0: 嗯，
1: 那喀什古城也有很多朋友说，哎，里面卖的小东西跟其他古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嗯，虽然说有一样东西，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去当地体验人文风情。
0: 没错，
1: 包括古城我们这边很不一样的是，确实有很多人他到现在都是住在里面。
0: 嗯，
1: 哎，小朋友上学也在里面，踢足球也是在古城的巷道里踢，然后生活吃喝拉撒都是在里面。嗯，就是一下能感受得到这个古城它的烟火气息一直是特别足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古城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没错，是的，每一次逛的时候我也有这种体会啊，和其他的这些古城完全不一样。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再
1: 会。再
0: 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第16届喀交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圆满举办，第16届喀交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7: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如约而至。连日来，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宾客云集，商洽繁忙。
8: 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经严格筛选，确定1011家优质企业参展，境外客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喀交会承载的不仅是商品流通，更是人心与机遇的交汇。
5: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庄守坤：
9: 第一次过来参与到这个平台啊，推动两地的产业的合作。我们呢，智库呢，希望呢，未来在人才、产业跟资本呢，推动这个向上的合作，也推动呢，我们一起呢，怎么去走出去哈。不论在喀什走出去，还是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走出去呢，我相信的是充满机遇的。
5: 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贾纳利耶夫·别克图尔·铁米尔·别克维奇：
10: 我们围绕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等主题进行演讲和项目推荐，希望与喀什市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邀请喀什的企业家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项目展示和推荐，建立长期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8: 新智生产力在喀交会上也不再停留于理论阐述，而是化作一件件可触可感的科创产品。
5: 喀什市民穆开热姆穆沙：
11: 这次参加咱们的喀交会，这次看到了人工智能芯片、概念车，然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8: 中央展区的全透明新能源汽车模型同样引来众人拍照，前卫的车身造型、透明的内部构造，集中展示了碳基材料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前沿探索，也让低碳交通的未来变得可感可及。
5: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科负责人李长安：
12: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新智生产力正从展台走向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为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对外开放继续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6: 8月17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举行。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陈立文、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出席活动并致辞。
13: 陈立文指出，喀什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互补，优势互融。港澳拥有全球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资源，喀什具备独特区位和广阔内需市场，双方携手必将倍增效能。广东省将持续推动港澳所长对接喀什所需，期待港澳企业家在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商贸物流、文旅融合等领域深耕细作，把企业成长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局，做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周红表示，喀什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加快，为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平台，以香港国际化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助力喀什企业开拓亚欧市场。期待双方在贸易通道、物流联运、专业服务走出去及新能源产业协作等领域深度对接，构建香港接单、喀什集货、中西亚分拨高效供应链，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港喀力量。尼加提尼亚兹强调，喀什正锚定国家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诚挚邀请大湾区企业家在跨境物流枢纽共建喀什优品直供港澳、跨境文旅线路开发及商协会常态化对接等方面与喀什深化协作。喀什将落实通关、财税、产业扶持等优惠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大湾区各界朋友来喀投资兴业，把先进理念、技术和市场渠道带到喀什，共享向西开放的时代红利。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推动下，近百家喀什本土企业与粤港澳客商参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喀什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澳门汕尾同乡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还围绕跨境物流、农产品贸易、文旅合作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
6: 8月14号，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正式发布。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致辞并宣布发布。
13: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表示，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是喀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成果，对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绿色矿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喀什从传统资源勘查前沿迈向矿业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喀什智慧。喀什地区将以此为契机，吸引更多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空天信息等产业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聪领智询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团队牵头，喀什中科空天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新疆地质局、喀什地质大队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是面向南疆中亚城矿带打造的区域型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也是全疆首个矿产资源垂直领域大模型。
6: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斌、乌兹别克斯坦商务参赞卡德洛夫科米尔出席活动并致辞。
13: 吴晓斌表示，当前区域一体化合作需求持续上升，共建一带一路迎来新契机。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政府对话、商协会联动、企业对接的高效平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喀什将持续加快口岸设施升级与通关流程优化，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深化产业链协作， 支持企业布局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完善涉外服务体系，为各国客商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卡德洛夫科米尔表示，2025年中乌双边贸易额接近180亿美元，在乌中资企业超5400家，涵盖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纺织、建材、农业等领域。乌方愿进一步深化加工领域合作，将乌方资源与中方技术、设备、投资有效对接。乌方愿与喀什加强企业对接与产业合作。活动期间，周边国家商协会分别进行了专题推介，并围绕商贸物流、矿山机械、建材、农机等六大领域开展圆桌对话，共商务实合作路径。
6: 8月16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汇聚多地政府代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与国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现代商贸物流、跨境交通、国际供应链建设等领域开展交流研讨，搭建政企对接合作平台，共话合作新机遇。
8: 活动现场，行业权威专家紧扣亚欧跨境经贸发展趋势，围绕跨境国际供应链体系搭建亚欧黄金通道与向西开放桥头堡建设路径做主旨演讲。随后，喀什地区商务局、地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推介喀什重点产业布局、优质投资项目及配套扶持政策，多家企业代表结合自身业务，分享跨境产业实践经验与合作诉求。百余家企业现场深度洽谈，精准推进各类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喀什区位优势突出，近年来抢抓对外开放发展机遇，超前布局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以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喀什国际枢纽港为核心，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化综合交通物流体系，统筹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与边境口岸辐射区协同发展，建成集跨境分拨、仓储加工、商贸展销、跨境配套服务于一体的跨境产业生态。据悉，喀什先后获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多重政策红利叠加，商贸流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十四五期间，喀什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从231.2亿元增长至1161.2亿元，实现外贸规模从百亿级向千亿级跨越式突破。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中吉乌铁路项目加快推进，落地可期，喀什对外开放区位价值进一步提升，发展跨境贸易、跨境加工、现代商贸物流恰逢其时，潜力巨大。喀什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企业家赴喀什考察、调研、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共同抢抓向西开放战略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6: 8月15号，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学术交流活动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会在喀什举办，活动以聚焦国际新机遇、塑造新疆新优势为主题。
13: 主会议环节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相关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向西开放战略布局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理念。活动设置新智赋能西开致远高端对话智联欧亚开放新疆专题对话，来自亚投行、国内自贸试验区研究机构及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制度创新、数字经济赋能开放型经济等内容展开深度研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闭门会则设置两场圆桌研讨，分别聚焦跨区域创新平台共建与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与会嘉宾就新质生产力培育、东中西部产业链协同联动等展开务实交流，为新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凝聚共识。
6: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产业合作招商推介活动举办，集中展示了喀什独特的区位条件、扎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着力构建起政企对接、企企联动、产业协同的高效合作交流平台。
8: 推介会指出，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新疆连通中亚南亚的核心枢纽，也是亚欧黄金通道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全力激活边民互市、跨境电商、口岸贸易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动能，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对外开放层级和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新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支点。
6: 8月15号，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招商引资推介会，喀什综合保税区、临港中心、城北中心、城东中心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专题推介，落地企业代表也现场分享企业在园区的发展历程。
13: 喀什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在税收优惠、要素供给、通关便利、产业扶持等方面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能够为企业落地经营和增资扩产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撑。经过多年深耕，喀什经济开发区已形成生产、加工、物流、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可为各类企业落地投产、稳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招商活动是展示发展成果、抢抓合作机遇的重要平台。当前喀什经济开发区机遇集聚，动能强劲，前景广阔，各方将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务实交流，在跨境贸易、新进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现代物流、新兴产业等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6: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绿色矿业产业促进活动举办，其中宣传推介喀什地区矿产资源禀赋、绿色矿业发展政策及优质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地勘单位、科研机构、矿业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各方共享资源开发机遇，深化绿色矿业产业协作。
8: 活动现场，行业主管部门及地勘单位专家详细解读全域矿产分布与勘察概况。沙车县、巴楚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代表先后推介辖区优质矿业权出让项目。多地地勘单位、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绿色勘察技术、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矿山生态保护进行交流发言，分享产业实践经验。活动中，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与广东省地质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100余家涉矿单位和企业开展精准化、深层次产业链供需对接，有效打通矿业领域上下游合作渠道。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自2024年以来，上海原浆投入资金和技术在泽浦县建成1000亩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配套智能化管护设备，并引入高效先进技术，目前果树长势良好。今年计划再申报2000亩项目，推动产业从输蟹向造蟹转变。
13: 8月14日至17日，巴楚县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全面展开，体检现场组织有序，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征兵标准细致开展各项检查。本次共有190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占比显著提升，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使命担当。
14: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5: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4: 什么人能进入役？
16: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17: 当时的中国这个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你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呢这个彩陶文化 还跟中亚的财团文化还有联系，你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呢，就是要做一次发掘。
16: 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7: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溯，以前的三皇五帝这些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16: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吗？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5000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

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0: 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祝鼎园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1: 当时都清理完了，整个这个房址全都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的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0: 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1: 那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0: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

0: 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1: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林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是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 这个 M23 呢是我们目前林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林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1: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料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林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1: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0: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林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了3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1: 98M29-15的这个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呢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这个水孔，这个水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0: 经专家考证，林家滩文化距今5600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板，玉板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1: 我们叫那个玉板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夹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种实据。所以说林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了，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0: 在5000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林家滩人

0: 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中国早期的祭祀礼仪，有5000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累积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累积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1: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造型，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3圈环绕在一起。
1: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3环，这个呢跟牛河梁的这个3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5000年的这个中华名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

0: 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1: 牛河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0: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1: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0: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2: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西文化。
0: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2: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这就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近日啊，一场跨越千里的医疗接力圆满落幕了。8名来自西藏萨迦县的眼睛患者在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接受了精准手术治疗之后，全部康复顺利返乡。那么这场由沪藏两地联动的眼科专项救治行动，也切实解决了高原群众复杂眼病的就医难题。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为雪域百姓解除眼疾困扰，实现了容貌改善的愿望，同时也搭建起了民族团结的医疗联心桥。那其实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段故事，但时间太短啊，今天呢这个礼拜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我们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第10批援藏医疗队领队、萨迦县中心医院院长王阳，欢迎王院。
1: 大家好。
0: 同时邀请到了徐汇区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10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王安柱，欢迎。
2: 大家好。
0: 还有徐汇区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第9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常务副院长、眼科主任姜志坚，欢迎。
3: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第8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张志进，欢迎。
4: 大家好。
0: 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啊，上一期节目大家已经是有过这么一次交流了。那么因为援藏啊，尤其是像我们王院长援藏3年，故事实在是太多，我想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还反而想让大家做得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因为3年的援藏，有的人是3年援藏路，有的人是1年，有的人是1.5年啊，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西藏的日喀则本身就海拔相对比较高，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到那边的话，会发现那边非常多的干部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会有一些外部的表征，比方说会有的会头发变白了，然后会有的会说这个是脸上会有一些晒斑，然后还有一些呢也会感觉到啊皮肤会有一些色素的沉淀啊，另外还有一些的其实是在内在的，比方说会有一些心肌肥大，各方各面的问题，实际上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援藏路真的不是好走的。所以今天想请四位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心目当中的对自己来说啊最不一样的一段援藏的小故事。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来。
1: 好的。实际上呢，当时我们去了以后，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啊。本来我们对这个西藏这边的居民啊，总会有这么考虑，一个呢是高原红，另外呢牙齿白白的，笑容呢是很淳朴的。这个呢，我确实去了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啊。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在西藏这边呢，很多人呢，因为高原的原因啊，他这个可能就是消耗比较大，那心率比较快，吃东西呢喜欢吃油、吃辣、吃甜。甜的东西，它可乐实际上这个销量是非常大的啊，好多小孩子喜欢喝可乐、喝甜茶，啊，喜欢这样子呢。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以后呢，这个糖分比较高了以后，对牙齿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呢，我们就让这个徐汇区口腔医院第一个口腔援藏医生叫罗行主任，我说罗主任啊，我说你到萨迦县中心医院去做个筛查看一看啊，2200多个学生。他后来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把2000多个学生通过3天做了一个筛查，实际上呢，口腔的有疾病啊，90%以上的都是有口腔，
0: 这么多，
1: 非常高，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因为呢，喝甜茶以后，特别口腔内部的龋齿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上海这边呢，都已经做到，就是我们小学就开始做窝沟封闭了，但在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做到。因为高原地区口腔科医生是比较缺乏的，像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做了几步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培养我们本地的医生。对，这个我们
0: 很重要。
1: 有2名医生啊，我们是培训了，今年应该是第4个医生过去了。而且他的去年2025年萨迦县中心医院的口腔科评为日喀则市重点学科，这个是值得所有援藏的我们徐汇援藏的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
0: 趣。哦，是、啊、大家一起接续的，
1: 接续去做
0: 的。
1: 嗯，这第一个，我们呢后面呢就是做了，我们应该说西藏自治区做的是非常靠前的，一老一少的这么一个工作，将近8000个小孩吧，所有的卧钩分泌我们全部做完，跟上海接轨。就是卧钩分泌免费做，上门去做，到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做卧钩分泌，这个龋齿率大大的下降，因为我们后面也在筛查嘛。因为我们现在，他们那边的口腔科都是由我们徐汇区口腔医院啊。这个呢，我正好借这个电台，我要非常感谢我们钱文浩院长。这个当时我跟他商量了以后啊，他是一点都没有回绝，把这个援藏事业放得很高，马上就从徐汇区口腔医院派医生到我们这个沙家来工作。
0: 哦，徐汇区牙防所，
1: 徐汇区牙防所，
0: 对，原来就是徐汇区牙防所，是非常好的。
1: 之前我们援藏呢，就徐汇区中心大华和八院，这个牙防所是不在我们一个
0: 哦援建的
1: 医院之内。
0: 嗯，
1: 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创新吧，因为口腔医院的话，它相对来说专业比较齐全，实力比较雄厚，
0: 当地还有这样的需求，
1: 又有需求，那他就加进来。那徐汇区卫健委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比较开心的啊，就是医院里面也没有说的有推诿啊，有怎么样，我有困难，就是医院愿意，那卫健委的话呢，就马上就也促成了这个事情，就把医生呢就推广过来。过来以后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沙家的这个口腔科的话啊，基本上每天的话病人是在15位左右，那跟上海没法比，因为沙家县它总人口就57000人。来每天有10几个位患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一批过从22年过去之前，沙家县中心医院是没有口腔科的。
0: 嗯，从零到一了。
1: 而且只会拔牙，所以我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为什么你们只拔呢？对吧？因为他们那边痛到一定的程度过来，有很多的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过来以后，你给我拔掉，他说、
0: 他只知道是拔牙这一个渠道，
1: 拔掉就可以了，止痛。
0: 嗯，
1: 他没有想到我拔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对吧，口腔比较牙龈萎缩啊，牙部这个松动啊，他就不考虑这些事情了。
0: 是，
1: 所以只有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原则上说我们不能受患者的影响，跟他说清楚，我们能保则保，至少能保证他牙齿的一个完整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写了一个这个宣传，叫惠爱沙家，这个是我们徐汇区和沙家县
0: 惠爱、
1: 徐汇爱沙家，叫惠爱沙家。
0: 嗯，
1: 另外我们呢后面又加了4个字，叫明眸皓齿。明眸皓齿也跟一老一少有相似的，
0: 眼科和牙科。
1: 明眸皓齿，明眸的话主要是白内障。过后呢，我们可能江主任会说一些关于白内障的事情啊，那个发病率特别高，白内障。这个皓齿的话呢，就是一副洁白，另外没有这个
0: 龋齿的。
1: 健康的一个牙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口腔科的建立的话呢，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包括呢，我们当时我们医院从二乙升成二甲，就是沙家县中心医院，口腔科的建立了是一个加分项啊。因为当时来评这个医院的话呢，从二乙升二甲的这些专家过来，这件事情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西藏74个县能独立成科的，有这么高水平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能有成效的，他们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一个加分项。
0: 嗯，
1: 好吧，这个对我也是印象比较深。
0: 嗯，哎，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就是从零到一。其实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说上海对口支援，无论说是西藏、新疆，对吧，青海，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送设备过去，然后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对吧，一开始，但是其实从零到一要先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我们要发现啊，真正要走到基层去才会知道，哎，当地到底是缺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哎，我拔掉就好了，而且很多当地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意识不到原来牙齿对他们来说这么的重要。
1: 这么重要？
0: 对，因为我看他们很多的这个牧民啊，因为还有很多的，他们平常牧民来说，很多的就是喜欢吃一点肉啊，然后吃一点奶茶，对吧？也不一定，对，甜茶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可能不一定这个口腔卫生的习惯就保持的那么好，所以是不是就是
1: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表面的白，实际上里面的我的龋齿率非常高，残缺。
0: 哎，他们这个白啊，是不是也和就是因为长期在高原上，
1: 对，
0: 肤色开的比较就比较黑，然后有个对冲，
1: 有一个对比，所以说感觉他白。实际上呢，他的龋齿率高，残缺率高。但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今年是牙防所派的，就是口腔徐汇区口腔派的第4位医生过去啊。我们呢初步当时钱院长答应的是6年，但是后面看情况是不是要延续下去。他们实际上种植牙这一块还没有完全的去开展。
0: 哦，种植牙。
1: 因为种植牙，如果说因为他们那边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可以承担的，这个牙齿结材了以后，一颗牙齿实际上是不贵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但是种植牙医生是非常
0: 稀缺的，嗯，
1: 很难就是说派出专职医生过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呢，也后面的后续的院长在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把种植牙这一块上去，对吧？做完了以后呢，到明年。第十二批过去的时候，能不能派种植牙的医生过去？
0: 嗯，
1: 这样的话，在我们整个西藏来说的话，
0: 哎，他就很完美了。
1: 萨迦县中心医院的口腔就非常完美了。
0: 嗯，
1: 而且现在不光是萨迦县中心医院啊，因为它是属于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57000人分布在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0: 嗯，
1: 有11个乡卫生院，我们现在每一个乡卫生院都有一个口腔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口腔科医生，他可以做一些普通的。龋齿啊，疼痛，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根管治疗啊，包括说一些口腔的筛查都可以。
0: 嗯，哎，那就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一个好事要做好，其实还真的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
1: 像一个接力棒要传承，
0: 对，它要接力棒要传承，
1: 要传承。
0: 对，
1: 6年的话把一个科室要建好，应该
0: 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你后面的话呢，口腔科它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科室，它各个专业亚专业非常多。
0: 嗯，
1: 那我们呢，所以说呢，只能就是说把它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口腔的看好。
0: 而且徐汇区牙防所就是我们现在说徐汇区口腔医院啊，
1: 对，
0: 真的是水平非常的高，就是在整个上海其实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区级的这个牙防所这一块，就像我们平常自己过去的话，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不论说是礼拜几，都是人非常的多，而且还要抢号，所以真的能看得出来，就我们不论说是徐汇区援建还是说我们上海援建，都是拿出了就是最好的。所有的
1: 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对啊，很大的诚意，
1: 很大的努力去办这件事情。因为每年都派医生的话，之前呢，因为口腔医院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没有这个承担这个任务啊。
0: 对，
1: 现在呢，他主动把这个任务揽下来，而且一派就是连续6年，今年是第4年，啊，而且我们口腔，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离开萨迦的时候，有一个献哈达这么个环节啊，我们口腔科的就是当地的医生啊，真的是给我献哈达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热泪盈眶。
0: 嗯，
1: 包括在之前一个说，王院长，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去做一个口腔科医生。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就是本地的口腔科医生啊，现在有2位专职医生，3名护士，就是专门口腔科，一共5位同事啊，他们呢就觉得。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所以说走的时候献哈达都是热泪盈眶的。他就因为他忙忙碌碌嘛，每天十几个患者，他也得到了患者的认可。
0: 嗯，
1: 对吧？我们甚至于他们那边有这个也有干部下乡的，我们甚至于看到主要领导都在我们萨迦县中心医院在洗牙。啊，所以说就得到了认可，也实实在在的患者也受益了。
0: 嗯，对，能看得出来，这其实什么样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个科室能作为一个闪亮的一个名片，其实是每一个医生，尤其是我们的援建干部特别想要达到的，对，
1: 获得感，
0: 特别有获得感。因为你看他，尤其是我们从0到1开始建立他，然后还让他成为了一张金名片，这其实是好几步跳了。
1: 对，现在我们到这些医生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家里的书房都有西藏元素在。
0: 我看你们的这个微信就有西藏元素在，
1: 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扎西德勒的一个简写，或者呢一个扎西德勒啊这些一个祝福的一个后缀。
0: 嗯，
1: 很多同事所以说看到我微信号一看
0: 就是
1: 后面会有一个
0: 括号，
1: 后面会有一个藏语的祝福啊，都知道你去过西藏的，我说是。
0: 嗯，而且我还注意到很多的这个援藏干部特别喜欢用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献哈达，献哈达表情包，其实能感觉就已经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就是很多对于西藏的这种热爱，包括说
1: 一辈子不会忘记，包括我们
0: 这援藏情、啊，
1: 对，打电话过来会很多人会发现我们的那个背景，电话的那个背景
0: 也是对
1: 西藏天路啊，包括我们西藏的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歌曲作为一个背景、这很难忘记，
0: 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就是这一段援藏的情谊啊、接下来我们也再请我们江主任来分享一下。
2: 嗯，接上王院的话啊，因为当地就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那么他就白内障高发，确实是很高发、那么我们那边大多是四五十岁以后 陆陆续续就开始了有白内障了。
0: 嗯，
2: 那么今天因为上周我们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医疗之外的故事啊。
0: 嗯，
2: 那么在大家印象当中，可能一些一听到这个我们西藏，海阔天空，草地多么的辽阔，对吧？那大家家里有多少头牛，多少头牦牛，多少头羊，嗯，都觉得很富有。
0: 嗯，
2: 这可能是大家一个误解啊。那可能需有存在有这么多家畜的，可能还是极少数的。因为我们上次在麻布家乡，我们下乡去义诊，然后筛查病人的时候，然后当地的医生就跟我说，哎，带了一个小姑娘过来，今年刚高考，
0: 哦，
2: 高考通知书还没有下来，然后已经知道录取通知书已经知道了，录到西北民族大学，
0: 啊，那挺好，
1: 西北民族大学
0: 很好。
2: 然后呢，跟我说这个家里很穷，就是这小姑娘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然后现在就在发愁这个学费怎么
0: 愁，嗯，
2: 对。然后我们这个义诊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到他家里去看，他家里就是。一层一层的瓦房，当然也不是瓦房，就当地的那种这种平房，
0: 嗯，
2: 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盏电灯，其他
0: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做饭呢，他们有那当地的炉灶烧牛粪的，
0: 嗯，土灶，嗯，
2: 没有其他的家用电器。然后我们回来一会儿王院再补充啊，这个向王院汇报，然后王院想这个我们肯定要帮他解决，我们发动这个
0: 爱心捐赠，
2: 对。那剩下交给王爷，王爷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不是，这个说了以后呢，正好就是说到这件事情了嘛。我们后来，他们这个江主任这一批，还有前面的几批嘛，不是我都带过的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群的，目前为止已经到20个人了啊。
0: 一直不断的有人加进来，
1: 加进来，但是每个人负担都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捐了两个大学生，这是当中一个大学生嘛。
0: 哦。
1: 在大学生，我们当时一商量，所有的人异口同声。
0: 捐，
1: 大家一起捐。
0: 嗯，
1: 当时他刚刚这个知道这个录取了，信息有了，但是录取通知没拿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一年两次的话呢，就是大家每个人捐了以后呢，就是由江主任把这个钱统一了以后，就汇给这个小姑娘。就是虽然我们回来了以后啊，但是也跟他说嘛，就要认认真真的。现在这个小姑娘是大学二年级，对吧？
2: 二年级
1: 结束，对吧？嗯，
2: 马上上
1: 三年级，
2: 马上大三了，
1: 马上大三了。这个小姑娘，我们也到她，包括现在新的院长过去，带着新的一批
0: 又去看望，
1: 又去看望，看望了以后，反正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套路啊。这个米啊、油啊送一些，另外呢，我们把我们前面几批的，把这个每个人捐的会给。

0: 后面一批的组长，
1: 嗯，
0: 由他们来这个捐给我们的大学生。
1: 哎，王院刚刚说是同样的一批套路，我觉得这个套路啊，其实是真的太谦虚了。我觉得其实是满满的真情，因为其实大家看，我们每逢佳节，大家走访亲戚啊，其实也基本上都是带着这些非常有真情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送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不需要，我们就真的是要送一些他们能用得到的东西。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石榴子计划，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像我们的同事，只要我们去过新疆的，或者说只要我们有参加过援建工作的，都特别想去认领一个就是小朋友，然后我们就是说可以承担他的学杂费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同事都一直是捐赠到今天。然后就刚刚大家上一次大家见到的陈光老师，他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石榴子计划，在新疆的小孩和他女儿是一样大，然后慢慢小孩在一点点的长大，每年只要我们有机会到新疆去，我们都会再去看一下，
0: 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大家只要是真的是去过我们援建地方的，就会有这样的真心在。
0: 我们现在是两位大学生嘛，我们都是和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的。
1: 哦，
0: 就是说一些大家里确实穷，因为刚刚我们江主任说的这个患者，因为父亲呢，因为不明原因的就找不到了，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没有了，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好，
2: 是
0: 几乎的也就只能达到一个生活自理。你说因为在我们在当地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呢能增加参加劳动，包括种青稞啊，
1: 可能
0: 平时打打短工啊，目前实际上生活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经济条件都是可以的。你说一个大学生去上学的话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劳力，
1: 很特殊，
0: 没有劳力，你种田都不能种，放牧都不能放，你像他这个样子去放羊，不要说羊找不到了，人都回不来了，都找不到了。
1: 而且在藏区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家里面以编织啊做一些手工上的
0: 编织、放牧。这个不还有呢，就是这个种植，比如说种青稞，他一年一季，
1: 还一个人一年一季。
0: 这个农忙嘛，但是呢平时的时候呢闲下来以后他就一季嘛，小孩子在那边的小孩都是住读的，基本上都是住读，住在学校里，那么平时的时候呢他可以打一些短工，
1: 小孩也打工啊，
0: 就是不是小孩，就是家里人老人打工，就是我们很多的援藏项目，本地的基建项目都是优先是让这个本地的
1: 带动就业，
0: 就相当于在就是我们居家就业了，对吧？平时的是青稞几天种完了以后，让我们就是有好多的援藏项目啊，国家的项目啊，一些基建项目，就是让本地的人去做，这也是一笔收入。但这个家庭就比较特殊，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劳动，那就是收入就相对人家那家里他就是比较困苦。
1: 而且这小姑娘听上去应该也是自己还蛮争气的哦，
2: 很用功。后面我们联系过，每次我们都给鼓励她，然后她在那边她勤工俭学，
0: 对，
1: 自己也打工，
2: 自己也对勤工俭学，然后学习也很努力，对。
0: 当时我们她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她捐电脑嘛，她学的是电子类的啊，电子机械类的。之后我说你没电脑咋办啊？后来呢他呢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这是我们另外又捐了一个电脑给他。后来我们跟江主任所有的人在商量，我说这不行啊，没有电脑。后来呢他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要，不好意思呢他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困难嘛，他后来就自己想办法和家里人卖了点东西啊怎么样的，凑了点钱，好像也跟老板去打招呼啊，他说我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家里条件不太好，后来老板也给了他一个，就看来也蛮真诚的啊，就给了他一个是最基本的价格，3000多块钱买了一部这个手提电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钱又打给了这个小姑娘，这小朋友，让她就是说，我说你呢也不要有太大的生活压力，至少也不要穿得太这个，对吧？至少我们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对吧？在完成
1: 在学校里面
0: 的生活，也不要太自卑，反正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么多医生叔叔医生伯伯的都可以帮你。
1: 他以后就觉得自己爸爸可能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感觉自己有好多的医生爸爸，
0: 对
1: 吧，应该就是都感觉你像帮助过他的医生，他都觉得像爸爸。
0: 我们现在捐的第二个大学生也是大二，马上上大三，他是读的医科大学。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好好读，出来做一名好医生。他也在我们群，我们也组了一个小群嘛。他也是读做以后也是做医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应该是211的，应该是啊，不错的大学。
1: 哦，那。

0: 们这个是不是因为见到太多的这个好的医生啊，然后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对，他是我们第二位发现的，因为
0: 真的，
1: 因为他因为那边也没有那么多穷的。
0: 嗯，
1: 这个他要因为是学我们捐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一年级大一开始捐的，这个小伙子呢是我们大二的时候才知道、
0: 哦、
1: 后来我们就开始继续捐，也是捐到他们大学毕业。
0: 嗯， 嗯，哎，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特别的有爱心，只要有一个人可能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大家其实都是一呼百应的加入，
1: 异口同声，
0: 对吧异口同声的要
1: 再看实际情况吧。这个但是呢我们反正不会断的，就是这两位大学生到大四了以后毕业了，但一个大学可能大五啊什么的啊、
0: 嗯、
1: 毕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0: 嗯、
1: 但是也有可能第二个变我们两位变三位啊什么都有可能、
0: 嗯、
1: 这个呢还是要
0: 看看结合当地的情况。
1: 对，这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援藏的医生们都要小聚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倡议，能不能就是我们捐到第三位第四位，因为确实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
0: 嗯， 嗯，就感觉其实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其实大家一起汇起来就变成了汪洋大海，对吧？
2: 帮人家小朋友解决很大的问题。
0: 嗯，这是帮他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2: 对，
0: 对吧？而且他们又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希望说可以读好书，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对吧？
1: 对， 对。
0: 嗯，在当地可能在很多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条件肯定没有上海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时候，哎，我觉得如果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应该也会愿意啊，就想说还是要鼓励鼓励自己的小朋友，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其实读好好的读书都是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接下来我们来请王主任也说一说。
5: 我呢就是说是麻醉医生，然后担任的是急诊和麻醉的手术的一个工作。我就分享一下这个印象最深的抢救案例吧。去年呢好像是8月底好像，然后急诊来了一例车祸伤，然后 CT 做出来是多发性的胸外伤合并心包填塞的这个危重患者。入院时呢这个病情是比较凶险的，生命体征极不平稳，然后随时都有那个心跳骤停的这种风险。第一时间呢医院打来电话，我就主导组织这抢救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呢稳住了这个患者的生命体征。在进行了暂时稳定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这个转诊，然后转运的这个通道，然后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位麻醉医生带着两位护士，然后经过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顺利到达这个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因为在当地嘛没有血源，长途跋涉，然后及时转院，立刻就进入了这个绿色通道，直接就做了这个急诊手术。经过6到7个小时的手术啊，最终这个病人呢是从死亡战线上是拉回来了，转危为安。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好像第二天给我发过来的手术视频啊，这个出血量已经达到4-5千毫升血，出了4-5千毫升血，最终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前期这个抗休克的处理，我们看前期做的这些工作对于这个病人呢也是非常有利的。在经过这个山区的这个3个小时的这个跋涉中间呢，我们配备了一个医生2名护士，车上的一些急救设备我们都还有这个药品我们都是配齐的，然后最终这个病人还是转危为安的。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记忆当中还是蛮深刻的。
0: 是。其实我们现在就王院长，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了，各个地方的援建都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分级的制度，就是小病我们在当地就是在县乡的这种就要能治好，然后呢要到县级的人民医院，然后再不行我们才做转诊。因为像我们这些对口支援的地区啊，他们这个转诊之间的距离都太远了。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王主任说的，王主任说就

0: 我们这个一下这个山路就要开3个多小时，而且它还不是我们普通的说的大路，它是山路。
1: 当中有一座山是5000多米，我们上去就成了。我们县城4000山嘛，但是如果说真的上那座山了以后，我们上去7路都不过来。
0: 你们是不是已经算是我们那个日喀则，我们对口支援4个县里面最高的了？
1: 5个县
0: 里面最高的了，
1: 最高的
0: 是最高的，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你们，然后是亚东也蛮高的。
1: 亚东
2: 第一，
1: 它是峡谷里面
0: 啊。亚东是
1: 定日
0: 哦，对对对，定
1: 日江孜拉孜呢，实际上都差不多，都我们基本上都4000以上，就亚东呢稍微低。
0: 亚东
1: 呢，它条件也不太好，因为它落差大
0: 哦，
1: 可能早上开会在4000米。晚上去休息变2000米，它就不停地上上下下，实际上
0: 哦，这对人的这个
1: 影响也蛮大的
0: 哦，
1: 并不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去工作要到哪一个村去，有可能车子开过去这个地方就是3-4千米。
0: 那你们要翻过那座山都已经到5000米了，海拔
2: 5000多了。
1: 所以说这个刚才王安柱主任说的这个病人，刚才就跟您说的那个，就我们叫小病不出乡
0: 哦，
1: 我们有11个乡叫乡卫生院，中病呢我们叫中病啊，
0: 中病不出现，
1: 大病
0: 不
1: 出现，
0: 早发现。
1: 他这边把它处理了以后，实际上给他去日喀则抢救，给了他一个生存的这么个机会，
0: 很好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这个肝破裂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患者如果说按照普通的抢救原则，我们就说这个病人我们看不了，要送日喀则，这个我们是没有错的。所以说我们当时马上就开腹做这个手术探查，当时肚子里已经有2000多毫升血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如果说再到日喀则路上要2个多小时的话，接近3个小时，这个病人可能在路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这个当时还是黄雄主任啊，是学八院第八里面黄雄主任普外科的，做手术探查压迫止血。但是我们当时毕竟那个地方的手术各方面的包括血液没有，后来我当时的另外一个院长张柱院长，我们就兵分两路，我呢去联系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援藏专家，那边也有20几位，我们强大的后方有20几位
0: 团队，
1: 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我们去，
0: 他们是组团是
1: 医疗队，也派了2个医生，一个是胸科医院的，一个是中山医院，2位专家，再加上呢另这个血的话呢是从日喀则血库过来，就是2个方向几乎是在12点
0: 同一时间
1: 同时到东北的三甲县总医院，
0: 这真的是在跟死神抢。
1: 这个患者就救活了嘛，这第二天他就清醒了，后来第三天、第四天就很好，给我们送锦旗。很巧，他的爱人是白内障，又是我们徐中心的江志坚主任给他看好了，
3: 对我们很信任，对我们上海医生
1: 非常
3: 信任。
1: 所以说老夫妻两个人都是，
3: 对，
1: 所以说有夫妻两个人一起到医院里面给我们献哈达，这个事情我们就印象非常深。
3: 对对，当时白内障看完了。然后当地的那我们有个眼科医生，望九医生，他说：“哎，这就是那个上次肝破裂的那个人的爱人。”然后我们才知道。
0: 哦，哎，说明这现在其实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心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口碑了。
1: 他们医生的话呢，说我们都是这个当地人都叫我们医生叫 Angela，就是天使的意思。
0: 哦，他们也说 Angela，
3: 就是当地的藏语医生就是 Angela
0: 过来的，
1: 就
0: 是 Angela，
1: 可能就和之前的渊源吧。
0: 其实
1: Angela, 特别有些地方，我们曾经有的时候呢，节假日出去一下，有些地区的话，他是给2个职业的，就是你是援藏的，你要拿出上海的这个医师证，或者护士那个老师的这个教师证，有些景区是可以免费的，对我们就这2个职业，他们还是非常尊重的。
0: 对，因为其实都是给当地真的是服务百姓的，
1: 对，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建立的这种转诊的制度也好，包括说，其实我们在术前啊，就是哪怕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先给他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源于当下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有担当敢拍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就像您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看不了，你去转诊没有错，但是
1: 你在路上出现什么危险，我只要把该做的急救措施上了，我没有错的。这个医生你敢不敢于在沙家县中心医院我做一个手术探查，
0: 对，
1: 我首先我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我至少说专家
0: 其实是很大的风险，
1: 从日喀则过来了以后然后给了患者一个生存，因为肝破裂的话当时实际上很简单的，我当时也是晚上黄雄主任打电话给我，他说王院长我要请求帮助，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肝深部的一个破裂出血，也就是当时能想到的，因为他是高坠伤嘛，从2楼晒农作物的时候从2楼掉下来的，但是呢就是一个我们最难想象的。

0: 是一个深部的血管破裂撕裂伤，这个他说没有办法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做到静脉补液压迫止血了，剩下的就是希望日喀则这边来帮忙。当时日喀则是市人民医院来了三位专家，还有一个本地的一个专家，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做了，哪怕是就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因为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些很难的关头啊，我们要当下立断，要做出选择。就像我说，我之前也是听很多人在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飞行员，就是可能反应的时间不超过3秒钟。我们在当下那一刻，对吧？我们就要反应，做出所有的这个决定。就像飞行员也是，遇到任何问题，我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影响，我要当下就要做出判断。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当地百姓的一些福气啊，有我们这么好的医生。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这个庄主任来说说，也等候多时啊，应该有很多故事想分享，对吧？
0: 庄一姐，
4: 要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吧，就是他们这个讲了很多医疗的问题，我想从一个援藏医生，我去之前去之后我心灵的一个洗涤，包括我的家属
1: 自己的感受，
4: 这种感受我觉得是很有感触吧。其实对援藏这个事情呢，我们学会去卫健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也了解了这些方面的事情，包括我去之前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空洞，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光荣的任务，也没有想那么多，包括去那边的困难，这个西藏的生活条件，我去之前比较有意思的一件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我爱人一听说西藏报道，不行，我要给你买个保险，买了一个300万的个人险。
1: 300万，
0: 这个事情也在我们援藏队伍里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家属买过保险，
5: 相当的重视，相当的重视的。
1: 主要是一开始想到要把困难先想到前面，对吧？
4: 然后我们是应该是4月份去西藏的，因为四月份呢，对西藏来说，这个地方呢是
1: 还很冷，
4: 干燥，然后呢，整个树啊还没有，整个树绿草和树都没有发芽的，说实话，一片萧瑟。那么我们坐飞机从上海出发，还路上遇到一个我们援藏队医疗队的罗琴主任，带了很多器械。哇，一看超重，一看不得了了，这超重这么多，他那个器械全部都是金属的，很重的。
1: 哦，所以他要自己带过去，运过去，
0: 带很多的配件过去。
4: 当时呢，一种情况下是快递过去，到了快递大概14天左右，
1: 太慢了。
4: 陆行主任不行，我要把他带到飞机上，
1: 要手拎着，
0: 每一天都很重要，
4: 跟时间赛跑，
0: 为了我14天的时间，
1: 对，
4: 因为一拎这个大概30-40斤啊，就超重要超30-40斤，全是金属器械。我们是飞机到了拉萨，拉萨以后我们坐火车到日喀则，我记得比较清楚，到日喀则大概中午左右，王院长到火车站去接我们，那么是一辆这个越野车，这个人看起来很疲劳的，
1: 刚到
4: 这个路况也不是特别好吧，灰头土脸的，但是呢面带笑容，这个眼睛呢放光，眼睛放光，
0: 这个必须的环节
4: 现场好了。这个我们当时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人看起来我们很累，但是很有精神气，把这件事情这个圆着，然后到了萨迦，我们正常的话像我们在这个上海的延保部都在98-99左右，那个地方大概80左右，
1: 80，
4: 就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个，我们都是医生，
1: 那你们身体还可以啊？我感觉这个状态还可以，可能平常
0: 已经回来休整过了。
1: 不是不是，我说那个氧饱和刚上去，
0: 80-81
1: 还行。我到那个青海，我们才3800多，4300，最高的时候4500。我的那个氧饱和那天刚去已经50多了，
6: 去活动了，活动之后
4: 那很严重的。

0: 样去寻人。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心理上很多震撼。那个萨迦是一个呢地广人稀的地方，
1: 嗯
0: 嗯，最远的一个雄麦乡吧，和拉洛乡，他们基本上要到县城的话，坐汽车要4-5个小时。
1: 哦，
0: 哎，他因为这个那个都是高原嘛，
1: 路不好开，
0: 路不好开，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中间还正好发洪水了，车子过不去了。那只好等这个水小一点，
2: 嗯，
0: 然后当地的这个西藏老那个我们萨迦的老百姓呢还是很热情的，
1: 嗯，
0: 哎，听说
2: 我
0: 们这个
2: 为什么我们还要赶过去呢，因为那边老百姓都等着了，你知道吧，
1: 哦，
2: 去了以后至少100-200人，我们这边说撤退了，让人家又要回到从乡里面回到各个村里面去了，
1: 哦，
2: 11个乡108个村嘛，对吧，
1: 所以必须得去，
2: 哎，
0: 嗯，然后村民帮忙去修路，
1: Oh.
0: 就临时修了个路，因为这个越野车性能还是不错的，咱这冒着也是翻车的危险嘛，我们就人走过去，
1: 啊，车单独开过去，
0: 车单独开，但是这个洪水走了以后呢，路其实现在已经修得很好的，
1: 嗯，
2: 路是还行，
0: 路很好，但是有的地方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的，然后应该说把所有的乡全部都走了一遍，
1: 嗯，
0: 大概了解了当地什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下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心灵上也很多洗涤啊。其实我们这个援藏工作不仅仅是医疗这一块，
1: 嗯，
0: 包括扶贫啊，应该说全部都了解了，
1: 乡村振兴，
0: 对，嗯，我觉得这很让我感触的，以后他们那个这个叫打人活动中心，这个建的就特别好的，包括每个他们就
1: 那是在向上海看齐了，
0: 嗯，
2: 他还有每个村里面有村委会，
0: 对，
2: 阳光房，老太太在里面都是喝喝甜茶打打，
0: 对，
2: 哎呀开心啊，
1: 哎呦那很舒服的嘛，
2: 对对对，他们喜欢阳光房嘛，晒太阳，
1: 嗯，
0: 相当于一个胆建工作，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就是说我很多东西没有见过啊，哎，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援藏可能就是没有去过的人呢，啊，他认为可能就是个政治口号，
1: 嗯，
0: 但真的不是，我去了以后啊，对我的心灵变化特别大，整个一圈下来以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王院长带领一下踏踏实实做事，相当于是什么，我每个乡的卫生院，然后做下去每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档案，
1: 哦，健康档案一人一档，
0: 这个你确确实实的摸清楚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健康层面，
1: 嗯，
0: 需要解决他们
1: 什么
0: 确实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回来聊天呢，我们说这个最好的欧洲也不过如此吧。
1: 就健康档案，其实上海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长者健康之家，包括说其实我们社区医院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
2: 嗯，他因为地广人稀了嘛，就做到基本上每个村，还有现在呢更好的，
1: 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一个人，
2: 你说的是什么，
1: 就他们当地的那个健康档案，
2: 健康档案是家庭为单位的，
1: 哦，以家庭为单位，
2: 家庭为的，另外呢主要就是每个村都有1-2个村医，
1: 哦，
2: 之前的话呢反映就是说村医可能这方面医疗的水平
1: 不太够，嗯，
2: 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主动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动，
1: 愿意回去啊，
2: 就是到村里面去工作1-2年啊，怎么样的，就是医疗大学生啊，
1: 嗯，医科大学，
2: 所以说是你108个村都有1-2个村医，对吧，10个乡左右，就是10个村左右就是一个乡，乡里面有10几位工作人员，
1: 嗯，
2: 医生护士都有，
1: 那这其实已经还蛮到位的，
2: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包括我们刚刚来的8位患者过来，从经济保障安全保障，包括我们陪过来的医生护士，真的
1: 很全的，
2: 非常全了，就真的是我们大家说这北欧的水平了，绝对的，
1: 对，而且我说实话，就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就是我们对口支援地区的这些就是群众的，他们有的时候享受到医疗资源，比如我们在上海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多是 MDT 的，然后 MDT 的话他这个专家团是抽调中山的，比如说哪个三甲医院的最好的项目的，然后最好的医生，嗯，通通都放到一个人的身上，
2: 但是我们曾经也有过医疗意外啊，做手术有当时有点问题，做了以后呢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手术做了有问题了以后怎么办呢，后来当时就到新华医院，
1: 哦，
2: 现在呢就是我们儿童的话主要是到上海市儿童医院，
1: 嗯，
2: 它呢有几个项目，比如说心脏病有叫藏地心，
1: 对，
2: 是做献心的，它有专门的基金会的，
1: 对，
2: 几乎真的
1: 还有慢肺宝贝
2: 的肺方面。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这边主要做的治疗，还有就是叫
2: 葛山花
1: 之爱，它是做心宽的，像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啊，而且我们现在呢，就徐汇跟沙家这边呢，我们又有创新了，比如说骨科的。曾经有过这个我们说的马蹄足内翻是
0: 有
1: 做的，
0: 嗯，对，
1: 是送过来的，
0: 嗯，
1: 这个还有呢，我们像这一次呢，这个胆道手术有意外了，是新华医院接手了以后做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另外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本来我们是说做这个先心的，没想到里面又加了一个是先心，成年先心。后来我们儿科医院这个杨晓东院长也是院长的，他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副院长，他也非常有一个这个院长情节的。我说这个怎么办？二十几岁，他说二十几岁没办法了，因为我们是儿童医院。另外基金会他说这个有要求的，你必须是这个儿童
0: 年纪。
1: 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打电话，正好就是这个。胸科医院嘛，
0: 胸
1: 科医院的有个钱立强主任，
0: 嗯，
1: 是儿童医院派过去的院长的，我们也熟悉，他院长一年嘛，后来我就跟他打了电话，就是当时胸科医院就非常支持嘛，书记啊院长没问题，到他那边去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患者就送到胸科医院去做，所以说上海所有的资源
0: 盘活了，
1: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徐汇院长沙家县的患者都可以用得到。包括发微信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医生上次汪秋主任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这个颈部的一个巨大的肿块，十月份要到八院来看了嘛，已经定好了，有两位，他就拍了一个视频，我马上给主任看，主任一看可以，那十月份就过来了，就是非常简单的。
0: 但是其实应该听一听也都知道，这个不光啊是说我们医院对医院层面，很多其实是用自己的私人关系，然后再帮助，
1: 就是一个远方的一个情节。
0: 对，
1: 哪怕回来了以后，这病人还是会过来，而且他的这个经济保障也是非常好。比如说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去，跟杨晓东院长，就是我们去之前，已经把患者的资料都已经发到儿童医院了。他们都针对性的，好，这十个患小孩。
0: 所以他其实大大压缩他的这个就诊时间。
1: 我们就怕你这个翻山越岭5000公里过来，他说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肯定术前
0: 律师通道
1: MTT 都是想好了。好了以后呢，他是这样的，他有那个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由我们的院长自清自出。我们在沙家县的财政专门有一笔30万的院长资金，是给他们用于。这个他们是困难家庭过来的话，只要有这个困难，乡里面就有困难证明，这么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包括乘火车过来，还有路上的这个
0: 啊，这些也都可以啊，
1: 全部在这个30万里面予以报销。
0: 哦，
1: 政策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患者，反正我在这边将近有8批还是9批，一共就60多个小孩，反正效果都非常好，纯恶劣的、先心的、这个先宽的。这些疾病我们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效果都很好。
0: 哎，还蛮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兜底，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病的话，很多的后顾之忧应该就已经大大减少了。
3: 对，
1: 而且我们每次他们到上海来看病，沙家县中心药会专门根据他的人数啊，会派1到2位医护人员陪同的，
0: 还陪同。
1: 对啊，这一次八个，
0: 你看这都是什么待遇了？你这个是
1: 非常好，这次8个病人到八院来开做手术，陪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是眼科的一个医生猫就主任，还有他们的护士长两位过来，
3: 对，
1: 全程陪同，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哇！然后刚刚您还没说完，您看心灵的洗涤，
3: 对，这个在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波给我这个，应该是整个了解大概一个情况吧，就是说这一波整个下线的巡诊呢，觉得我们来援藏不是一个喊口号，
0: 嗯，
3: 要踏踏实实每一件做事情，
0: 嗯，
3: 包括王院长这个。他很多项目啊积极主动去做，可能他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些一个舵手一样嘛，就他主动去做，包括我们就是说实话就是在他带领下真正实实实的把做事情，我们不是喊口号，
0: 嗯，
3: 要把实实在在做事，一是巡视下来，因为这份工作已经是说白了把整个县的常见病多发病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从这边就抓手，不是说我们来了就是哎呀相应号召我们把这一年就度过就可以了，安安全全太太平平，不是这样子的。包括这个对我外科这块来说， 基本上有我们平常做差不多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嘛，但是有相对薄弱的地方，因为这个当地医生的学习啊总是有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上来他们高阶段手术，因为本身发病率不是很高，所以说基数也不是太多，我
1: 可能一年的话就开几台，
3: 各三五例就最多了，
1: 不可能像三级医院的，他一天一个星期可能就开十几台，
3: 对，
1: 就专门一类的手术，他就非常娴熟，
3: 然后我们就是包括一个那个外科来说急腹症嘛，因为他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王院长前面说过的这个肝破裂啊，包括我们这个说的前面说的一个心包炎、前梗阻啊，它可能发病率不高，但是这种危害是很大、很厉害的。一个病例很多，就说实话，致命性的。第一个到医院
0: 发现了以后就很急。
3: 对，因为我们萨迦到日喀则这个过程中，将近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因为这个路况也不太好，距离不远，但是路况不好，经过海拔，你车子颠簸啊，本身病人，很多是急诊病人就要失血了，你在路上一颠簸，可能这个失血就更快，可能在路上
1: 就时间就错过了。
3: 我们这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教学，一定要从理论上呢。从实把实的去带下面带本地的医生，要做好这个传帮带的工作。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我也在医院，应该是没有一个肠梗阻的病人，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这个病人，当地应该是开展的还是比较少的。以前嘛，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呢，干嘛就送到日喀则。但是第一个路上还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病人家属其实很多病人他都是乡下来的，可能要去日喀则，第一个是照顾不方便，第二个费用支出也是
0: 也会变
3: 很多的，我们就本地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把本地医生培养出来，那么这个解决了也是比较一个棘手的问题吧。然后嘛，我让本地医生嘛，术后也让他们去做 PPT 啊，去总结啊，整个学习的过程，这个一个完，这个完整的一个带教活动，术前我们诊断术中哪些事情，术后一个经验总结，院前急救这一块，包括还有一部分恶性肿瘤，可能以前呢，我们这个萨迦老百姓啊，因为健康意识呢，还是说还不是那么太高。可能有一部分的恶性肿瘤病人呢，那发现以后啊，可能病情相对较晚了，很多去外面治疗，人家医生说效果不大好，可能他就可能就是放弃。就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例如腺癌的病人，
1: 有一些患者他就不看了，
3: 不看了，
1: 肿瘤都烂穿掉，
3: 对，烂穿掉了。但是我就跟
0: 就看到心里面肯定是觉得。
3: 跟他们这个交流，
1: 穿出皮肤了。
3: 他们交流，最后也有一例大概将近60岁的一个老太太吧，给她，因为她肿瘤烂得比较厉害，可能后面要植皮的，而且肿瘤这种应该是3-4期的病人了，效果也不是最好。但是我跟他们家属交流，
0: 不能放弃，
3: 手术要开的，
1: 姑息性的，
3: 姑息性切除，至少你的生活质量比较好，要不然整个。一直说出来，从肿瘤从外面烂到皮肤外面了，身上一股恶臭味，这样的话把它肿瘤全部都拿掉了，也给它缝好了，它至少哪怕后面有复发有转移，但至少它可能一两年之内生活质量很好的，家属也很感谢我们后先生，这种包括老先生老太太到我们医院来随访，给我这个心灵比较震撼，我们援藏到底做哪些事情，为什么这个王院长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呢，就是下线建立答案，不至于这个毛病发展得很厉害，
0: 走基层，这是很
3: 对，这个现在呢，然后这种呢，对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援藏医生啊，给你心里像震撼，目前大概什么情况，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0: 好像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在没做之前肯定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就没有底，但其实你走到那片土地上你就都有答案了，
1: 这个呢是双向奔赴的，
3: 对
1: 吧，我们现在呢就是现在我们一去了以后呢，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一个好的影响， 现在我们每一批的医生啊都上墙了，照片都贴在上面，每个人完成了多少事情。
3: 是。
1: 现在呢，就是说，
0: 大家都看一看。
1: 现在是第十一批的过去了，他们前面我们几批做的事情，上面墙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有论文，有存放袋。这些东西都写在上面，每个人的照片都有。这个我觉得互相在人家叫呀，这个前面来的医生还不错啊，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我们不能比他差。
1: 对啊，你后面的医生也得上墙。
3: 对，
1: 就是你在这边你做了多少，你存放袋，所以当时有两句话说的很好的，就是从输血单向输血
0: 到
1: 造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是从你做我做你看。
0: 到你做我看
1: ，就说到最后面的话，再去你看麻醉科医生现在是第二位医生过去了，他再过去了，他基本上就是你在做我就看了，我就得帮你提问，哎，这个数字你为什么这么调整？你这个参数为什么这么调整？在经过两年麻醉科的这个接连不断的这个培训的话，应该说再加上他实操经验还是足的，
0: 这个叫带不走的队伍，
3: 是
1: 这个相对这两个医生呢绝对是可以的，
3: 是，
1: 对吧？
0: 我相信也是的，因为毕竟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然后做人要讲情义，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么多的医生可以在那边守得住扎得下来，已经是有情有义的一个表现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在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情况之下，可以源源不断地奉献着爱心，滋养着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对，真的是情怀。人家不是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医生每一天都是在用生命起舞啊，在高原上，对吧？也非常感谢啊，今天四位来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故事。其实我觉得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时间其实都不够我们说的，因为这些情谊，这些里面发生的一点一点的小事，其实都值得我们更多的去被看见、被挖掘，然后被讲出来。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援建之声，然后我们也会带到更多的我们援建的内容和故事给到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援建之声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 FM93.4 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直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欢
0: 迎。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新疆的面食
1: 吃的。哎，
0: 对，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烤肉牛羊肉特别的好，但其实我觉得也新疆也算这个碳水的一个城市吧，
1: 圣地。哎，是的，
0: 对，因为抓饭好吃，然后呢，精米精面，然后拉面
1: 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对，烤包子，哎，都是肉和面结合的，
1: 非常拿得出手啊。说不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听完之后，哎，今天中午吃什么，自然而然就有答案了啊。
0: 是的，那新疆是什么味儿呢？双脚未踏足新疆之前，很多人都会通过一堆的标签来想象新疆，比如说大草原、荒漠、戈壁、牛肉、羊肉、各种琳琅满目的水果等等。新疆呢，就是小学课文里吐鲁番的葡萄沟，是王蒙在《锵锵三人行》当中回忆到的新疆往事，也是刘亮程的库车，李娟的阿勒泰，也是这个段子里焕发蓬勃生命的切糕、羊肉串和大盘鸡拌面，百闻不如一见。那最终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用双脚并且来到新疆的大地上去感受的。
1: 对，那其实短短的几年间啊，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啊，也是被新疆的美食密集轰炸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啊，以主食加肉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啊，也是的，充分的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横。而主食当中面食的种类呢就非常的多了啊。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啊，新疆的面食好在哪里，历史渊源和自然条件它共同造就的它嘛，都具体是怎么造就的，来聊一聊啊。首先呢，新疆人面食整得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其实最早从新疆传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2016年呢，新疆洋海的牧群就发现了一些小麦和大麦，它呢是经过一些磨合成粉混合之后呢，再加工制作而成的这种熟食嘛。当然这也是迄今为止啊，经过科技分析证实的中国最早利用小麦和大麦制作面食的一个证据了。
0: 是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同时也孕育出了新疆小麦绝佳的面粉品质。全年光照的时间长达2500到3500个小时，平均的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那这点以毒蛇闻名的很多的这个旅行家包括美食家，都是深有体会的。
1: 是的啊，同时也有人给到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见解，自己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他写，有人说到说，乌鲁木齐仿佛处于一个小小的时间隧道当中，所有的事情都要慢半拍。早餐要9:30才吃，晚饭呢则要等到夜里的9:30。每天呢晚上10:30太阳依旧呢能够钻出云层，灿烂的阳光要等到11点以后才能够有所收敛。
0: 是的，
1: 到了半夜整个地方又忽然变得冷飕飕的。
0: 没错，那这个面食泛指一切以面粉为主要原料之一的制作食物，包括但不限于像我们经常吃的面条、馕、烤包子、包子、馒头、凉皮等等。
1: 对，正如不是所有的地方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一样啊，南北疆在面食消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定差别的。朋友们，比如说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克州、和田等地区的馕的消费量，其实我们都知道高于馒头的消费量嘛，对吧。同时呢，南疆居民家庭当中一日三餐吃拌面的次数其实也远远呢高于北疆这里，而北疆馒头的消费量呢则远远的高于馕的消费量。
0: 是的，首先是拌面系列，拌面就是拉条子、拉面。新疆拌面上面都是一盘菜，然后呢底下是一份面，那食客自己把菜扣在上面一直搅拌，然后就是拌面嘛。再根据不同的配菜，拌面又可以分为过油肉拌面、碎肉拌面、辣皮子拌面、野蘑菇拌面、茄子拌面、毛白菜拌面、酸辣土豆丝拌面等等。
1: 这只是我们说到的一部分而已啊，朋友们。
0: 我最喜欢吃的，小帕你喜欢吃什么？
1: 我就喜欢家常的吧，其实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吃拌面，但是平时就是非吃不可的话，可能首选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家常拌面吧。
0: 那我如果让我非要选择，
1: 我猜一下，过油肉。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猜对了。
1: 因为我大多数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过油肉拌面啊。
0: 因为好吃啊，
1: 过油肉拌面。其实确实过油肉拌面它是最有名的嘛。爱吃的人也是最多的。 其实这个过油肉啊，它原出自是哪里呢？山西，朋友们。
0: 嗯，
1: 菜呢是以油传热，然后呢因过油而名。后来呢也是流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就入乡随俗，发展出了多种的做法。那新疆的过油肉，它呢也是将这个羊肉啊揉碎，然后放到淀粉过油，再下西红柿、青椒、洋葱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新疆人说的皮牙子嘛。
0: 嗯，
1: 然后炒制而成的。
0: 是的，而且一定要吃蒜，吃面不吃蒜，滋味少一半。
1: 对，
0: 吃蒜泥，
1: 是
0: 蒜
1: 片
0: 儿，它
1: 是蒜。
0: 对，你可以问老板要
1: 整克的蒜啊。一般情况上，有面食的这种餐厅，它桌子上都是给你备了的这种蒜的啊。
0: 嗯，对。那当然了，为了美观嘛，现在你要问老板要一下了
1: 啊。对，
0: 我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桌上确实会给你
1: 放很多的
0: 醋和一大颗蒜头。
1: 对，
0: 然后呢，你要吃的话自己包，然后自己
1: 随便来。对，
0: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你得要一下了。
1: 对，可能看起来有点杂乱嘛啊。
0: 是的，拉条子的做法呢，其实在《拉条子的乡西北孩子最知道》里面也介绍过。那面馆一般会把大面团揉成粗条，一圈一圈的盘在大盘子里成蚊香状，再醒发一次。而这些粗条都要抹上油，一是防止面之间连粘了，还有二是防止面条出现湿水。
1: 对，
0: 然后就拉不动。那这样的一个拉面呢，拉面师傅的手工也特别重要。
1: 对，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就拉成粗细一致，然后一拉就一大把这样的一个形状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其实说到面啊，拉面拌面这一块咱们都知道。

0: 是什么呢？托克逊的拌面在新疆是最出名的。
1: 是的，
0: 据我所知啊，托克逊拌面好几号啊，我一直之前还搞不清是几，全部的都是某个数字嘛，但是没想到不是啊，我家楼下就有一个二十几号，反正是
1: 我一直
0: 好多。
1: 我一直以为托克逊拌面是一个连锁品牌，
0: 对，结果人家那个店名它是数的是吗？
1: 这个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应该不是连锁品牌。
0: 对，但是它就是很出名，对吧？基本上大家好像可以注意一下啊，马路边上经过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美食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个托克逊拌面，托克逊几号拌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托克逊呢，它是知道托克逊县呢是隶属于新疆吐鲁番市这里啊，也是一个小的县城嘛，遍布拌面馆。
1: 嗯，没错。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面的由来，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
0: 其他
1: 的
0: 面
1: 食。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其他的面食，丁丁炒面，这个
1: 这是我爱吃的。
0: 说实话，我最爱吃的面食就是新疆面里面，丁丁炒面是我比较爱吃的。
1: 那我觉得哪天你可以去我家里面做客一下。
0: 真的吗？
1: 因为我个人不是那么的爱吃拉条子，但是呢我喜欢吃丁丁炒面，而且拉条子我做的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丁丁炒面我还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是的，哎，那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
1: 邀请你去我家里面尝一尝。
0: 小帕做的。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小帕。我一直没有搞懂丁丁炒面和珍珠炒面它有什么区别。
1: 丁丁炒面它可能会偏长一些嘛。
0: 哦，再长一点。
1: 哎，对，珍珠炒面毋庸置疑就是珍珠的小小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就是珍珠炒面是 XS 加小号。
1: 哎，是。
0: 然后这个丁丁炒面是 S 号中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大概你可以
0: 二节子炒面是 XL
1: 号。啊对。
0: 就是它的长度然后也有不同的名字。
1: 没错，你大概可以以这种的形式去理解啊。
0: 是，我记得还有什么叫炮仗炒面，二节子
1: 啊，二节子炒面，
0: 对，就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那丁丁炒面是拉面的徒子徒孙，切短之后就是丁丁炒面，大概就是指尖段这么长。
1: 对，
0: 那然后呢，不过炮仗是带汤的。炮仗和二节子又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啊，其实丁丁炒面吃起来也是劲儿劲儿的啊，牙口不好的可能要费一番功夫。更推荐的是什么呢？珍珠炒面吧。你不用嚼太多，咽就完了，因为小嘛。
0: 对，
1: 那而且平时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皮带面吧。面食里面丁丁炒面说完之后不得吃吃面吗？那皮带面不是跟大盘鸡绝配吗？大盘鸡大概是很多人认知里面认知度最高的一个新疆菜了吗？
0: 没错，大盘鸡。
1: 菜如其名，朋友们，盘子大，鸡块大，土豆大，辣椒也大，洋葱大啊，葱块更大。
0: 没错，
1: 大盘鸡其实也应该算是移民落地啊，据说是这样的，因为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吧。塔城地区沙湾县呢是素有正宗大盘鸡的一个说法。据说呢，当时许多的新疆跑这个长途运输的大货车的一些司机会在这个沙湾歇脚路边上，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饮食需求啊，大盘鸡这种有肉有菜有主食的大量的这种食物应运而生。沙湾本土的这个作坊家呢也是介绍到这一系列啊。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幸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路途当中在沙湾这一块吃过一次大盘鸡。
0: 要这样说，沙湾才
1: 沙湾。
0: 对，
1: 对，
0: 正宗一些。
1: 那其实我在喀什这一块跟朋友们经常也是时不时的约一下嘛。
0: 对
1: 啊，各种什么，对，金柱啦沙湾了各种吃。但是你还别说，在这边吃跟在那边吃的味道，可能当时我真的饿了，但是我就觉得不一样。
0: 是的，
1: 人家的
0: 有地域色彩。
1: 哎，对对对，特别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它的大盘鸡里面有一个这种，除了皮带面，他会问你要面，还是说要这个小花卷儿？
0: 是的，
1: 它的那个小花卷呢，还是这种炸过之后的外酥里嫩，然后在这个大盘鸡里面非常非常的好吃，完全不一样，味道也是啊，非常在线的。
0: 没错，那大盘鸡里面拌的面，这个就叫皮带面了。
1: 对。
0: 那皮带上挂着这个大盘鸡的汤汁，但是又完全不会被汁水渗透，而且久泡不烂，比起细面来吃更加有味道一些。
1: 没错啊。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汤饭。汤饭就是在我们记忆里基本上叫片面面片汤，
1: 面片汤，对，
0: 揪片子。
1: 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这个

0: 冬季啊什么就是感冒啊这种啊可能吃不下东西的时候比较下饭。
1: 没错，那这个汤饭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味道、它里面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个是什么，它把土豆也切成跟面片差不多大，
0: 对，
1: 薄片片，
0: 很多的菜都在里面，肉也是啊、
1: 是的，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于河南的烩面，
0: 就是揪片子嘛。
1: 是的，比如说羊肉、胡萝卜、土豆、野蘑菇、西红柿、干辣椒皮还有青菜做成烩菜汤，软硬适中的面团擀成稍薄的面片，那刀切成拇指宽的条状，手握住面头的一边一搓一揪，然后面片就可以放到锅里面。哎，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面片汤这个面片呢，它对于这种胃不太好消化这一块想要多吃一些流食的朋友们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它也算是半个流食吧。
1: 是的。那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虽然说这么多年但是也没太搞明白的，叫扁豆面旗子，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说实话。
0: 面旗子其实它呢就是跟说实话我的概念里它呢跟这个面片汤，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汤面片是有点类似，只不过它的面呢会更小，就像是可以比喻成经典炒面吧，但是它有点像这个嘴小鸟的嘴
1: 啊，就是
0: 更小一些，
1: 它会
0: 菱形的。
1: 对，就是会比面片稍微厚一点点，但是呢面积又小一 点。
0: 是的，而且它也是带汤的嘛，也是一种汤饭啊，是菱形的小块，比丁丁炒面呢更薄一些，汤里面呢是有这个扁豆啊、土豆啊、西红柿、肉丁、香菜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扁豆面旗子它的孜然味可能会更重一些，
1: 是的，
0: 就是汤呢略油腻一点，所以散热呢非常的慢，吃的时候要小小的那种小口一抿，这种
1: 细
0: 抿，哎，对，
1: 是
0: 啊，容易烫伤嘛啊。
1: 这个好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它的面很小，
0: 哎，对，比较容易消化，它才算是真正的半个流食了吧。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黄面了，小帕，
0: 黄面烤肉。那其实黄面啊，就是新疆的凉面了，对吧？色黄啊，是因为这个加了一些碱。

0: 儿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1: 是。
0: 鲍尔萨克其实它也是哈萨克这边的一个小吃吧。
1: 嗯。
0: 醒好的面擀成面皮，切成这种菱形，油炸就可以了。啊，也有做法呢，会放入一些牛奶、糖，吃起来呢有一股奶香。
1: 嗯。
0: 那也不是，吃法其实也是蛮多的，比如说啊，它可以蘸着什么呢？奶茶去吃啊，也比较香。然后呢，还有人会去蘸着一些酸菜。去吃，
1: 或者炒一个这种鸡蛋，就是青椒鸡蛋，然后还有这个酸豆角都可以放到鲍尔萨克。
0: 对对对，其实我建议我那天吃到的是什么口味的呢？就是有一点点牛肉粒儿，然后再来一点辣皮子
1: 啊，
0: 炒出来的。哎呀，这个真的是一吃停不下来啊，太好吃了啊！
1: 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几道菜里面，我觉得它就是酸豆角炒，我吃的是酸豆角炒
0: 啊，也不错。
1: 牛肉粒，然后呢有一点青椒，然后就是放到里面，我说怎么那么香啊？
0: 好香啊，对吧？
1: 是的，
0: 本来鲍尔萨克它本身就带一些奶香啊，
1: 对，
0: 吃起来可香了。
1: 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油塔子了。
0: 对对对，其实它的形状呢也有点像宝塔，它做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功夫啊。
1: 嗯，
0: 就是多层的薄面叠在一起，中间呢抹上一些羊油分隔。
1: 是的。
0: 然后呢将面呢再卷起来，搓成细条之后切成小段，再用这个卷花卷的这种方法呢将其卷成这种塔状，就是塔的一个形状。
1: 是。
0: 那也是由于它多层叠在一起嘛，它的这个塔层比较丰富啊。
1: 嗯，
0: 它也吃法也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当馒头跟菜吃也可以啊。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和这个丸子汤啊搭一搭，汤类的嘛，
1: 是的，
0: 烩菜啊、丸子呀等等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在新疆呢，油塔子和丸子汤是灵魂的搭配搭档。丸子汤类似于烩菜，由素牛肉丸素丸子、牛羊肉丸子、豆腐片、洋葱、粉条、凉粉、青菜烩成，那油塔子掰碎吸饱汤汁，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0: 对，完全可以当泡馍吃了啊。
1: 对，接下来说的就是薄皮包子了。
0: 嗯，也是相当有名了啊。薄皮包子也是常见的羊肉馅儿嘛，特定的就是皮薄一些，伴有新疆洋葱，就是浓郁的一些香味在里面，非常的爽口，也是很多人爱吃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什么配呢？大多数朋友会跟抓饭配，一般情况下素抓饭上面配上两个这个薄皮包子，
1: 嗯，
0: 啊，那个汁儿一出来也是非常好吃的啊。
1: 对，然后薄皮包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牛肉皮芽子馅，还有一个是羊肉。南瓜馅儿，
0: 南瓜片，那就叫南瓜薄皮包子了。
1: 南瓜薄皮包子，
0: 对对对，
1: 就会有种很清甜的感觉。
0: 是的，它也可以做成是彩椒的那种，比如说可以用青椒啊、西红柿这种去搭，看个人口味了。
1: 嗯，
0: 现在说实话啊，就传统的很多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些饭菜，很多现代人都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了一些改。
1: 是的，
0: 改造吧，可以说是完了之后。感觉又是别具一番风味啊，感觉那个味道又是非常好吃的，不一样
1: 的有传统的也有这个创新菜，
0: 哎，对，
1: 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前面和黄梅一起出现过的凉皮了。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聊到的是今天的新疆面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到最后就要说到黄面的好兄弟了，
1: 没错，
0: 凉皮。
1: 凉皮，对。其实啊，新疆每几乎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凉皮啊。
0: 对，比如说石河子凉皮。
1: 哎，对，
0: 它是以料汤很清亮为主。
1: 嗯，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石河子凉皮这个啊，
0: 嗯，
1: 感觉就是很香，带点甜口好像啊。
0: 对，
1: 那其实啊，石河子凉皮名气也挺大的啊，相比较于其他地区啊，它的一个凉皮，石河子凉皮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薄，薄到几乎透明，
0: 嗯，
1: 但是韧性很大，不会轻易的断裂。调味汁呢，味道呢也是以酸为主，酸辣为主嘛，分量极多，几乎要啊没过这个凉皮它本身啊。
0: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确实还有这个喀什的凉皮也很好吃，
1: 嗯，
0: 主要是很清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凉皮它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芝麻碎还有花生碎，嗯，
1: 就感觉更香一些。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凉皮它会放酱料麻酱，
1: 哎，对，
0: 芝麻酱花生酱
1: 拌
0: 一拌，
1: 嗯，
0: 哎，它每一种口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说到凉皮，其实还有凉粉，不是它的兄弟吗？
0: 哦，对，
1: 凉粉，对，凉粉其实也是喀什这边哪里呢，我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叶城这一块的凉粉非常的有名。
0: 是的，叶城凉粉
1: 相当的好吃啊，
0: 尤其是那个绿豆粉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1: 对，我就是只要有朋友往那边去，带什么凉粉，
0: 嗯，没错，
1: 自己去了也是得来上那么一口啊。
0: 是的，那大家一般都爱吃新疆的什么面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啊，说一说你爱吃的这些面食，包括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这个像拉面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前面面汤、揪片子，
1: 对，包括一些丁丁炒面，嗯，以及其他的一些豆豆面，
0: 嗯，
1: 包括黄面，
0: 嗯，
1: 啊，其实漏说了一个干面炒面，它也有点像二节子炒面了吗？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嗯，也要跟大家聊一下，
1: 哎，
0: 就是剥鱼子。
1: 剥鱼子，
0: 炸鱼子，
1: 哎，好像没吃过啊。
0: 嗯，他呢就是把这个碗里面的面剥到开水锅里，然后拿筷子或者是那种一个条条吧，
1: 嗯，
0: 就是把它剥进去，然后这个面它有点点圆，然后呢，
1: 哦，
0: 就像鱼的形状一样，
1: 嗯嗯，
0: 煮熟之后捞出来，再放到拌好的蔬菜里面。
1: 它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大一点的这个面旗子啊，是不是？
0: 嗯，大一点的。丁丁炒面吧，
1: 丁丁炒面，啊，
0: 但是它这个面鱼呢，它是这种
1: 偏长一些，
0: 中间会厚一点，两边会细
1: 一 点，
0: 啊，
1: 细
0: 一点
1: 哦，
0: 嗯，
1: 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那
1: 也是带汤的，嗯，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盘鸡里面的皮带面，
1: 皮带面也是
0: 还可以放到一个里面，
1: 哎，
0: 椒麻鸡。
1: 哦，对，椒麻鸡面啊，
0: 对，椒麻鸡面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其实吃到这个家常拌面的时候呢，
0: 嗯，
1: 可以把这个拌面换成皮带面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也是一个吃法。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鸽子拉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对，你来喀什吃到面食，除了咱们的恰玛菇拉面之外，鸽子拉面肯定是也非常拿得出手的啊。
0: 是的，那主要就是鸽子，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恰玛菇叶子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面一拌起来，我个人认为就是鸽子拉面会清爽一些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重油或者是有点辣的感觉，
1: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还很补啊。
0: 对对，因为鸽子嘛，吃完真的还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鸽子捞面、鸽子这个皮带面都不错。
1: 嗯，
0: 鸽子连骨剁成小块，高温猛火迅速爆炒，干红的辣椒和花椒在油里滚上一圈，
1: 嗯，
0: 呛出这个香味儿，然后呢，带上汁浇到这个宽面上。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就是日常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面食之外呢，
0: 嗯，
1: 你觉得啊比较有意思，咱也别说味道了，比较有意思又非常的罕见的一些面食，其实也可以说出来，也不是罕见的嘛，自己创作出来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0: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就是，
0: 其实，哎，就是牛肉面算不算也是新疆的一个面食呢？因为大家
1: 你在哪儿吃呢，就是哪儿的。
0: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牛肉面更多的是兰州拉面，
1: 嗯，
0: 兰州牛肉面，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尝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我个人认为它跟新疆跟喀什的牛肉面有，
1: 嗯，
0: 也是有不同的分别的，
1: 也有不同的啊，对吧？
0: 对，然后我觉得牛肉面也可以算作新疆的一种面食
1: 面食了。对，在哪儿吃到就算是哪里的吧。
0: 是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探寻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 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嘉宾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吸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嘉宾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

明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逸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

0: 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碣隅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碣隅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

0: 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
3: 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

0: 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佬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
1: 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1: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1: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1: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3: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3: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1: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1: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0: 吴一六小心地说，
3: 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1: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0: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 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4: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4: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4: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4: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4: 侬是谁啊？
5: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

0: 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美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
1: 欧阳云梅笑着读。

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得早了，就是敲得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碣隅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隅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

云毅说，攻占夏杰于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毅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夏杰于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夏杰于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儿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呐，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
一切考虑到战斗的

0: 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 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依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5: 跟着马依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文化房板块，我们来分享三顾茅庐。
3: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kapik üç kıtın bir iş diken hikayeni sözlep yerimiz.
4: 三顾茅庐，汉末刘备听说卧龙岗的诸葛亮很有才能，就带着义弟关羽和张飞前去拜访，想请他出山辅佐自己。经过多番打听，三人终于找到了诸葛亮的家。不巧的是，开门的小童告诉他们，先生一早就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刘备听了很失望，只好先回去，等过几天再来拜访。过了几天，刘备三人又去拜访诸葛亮。这天正刮着呼呼的北风，天气特别寒冷。三人走到半路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大路滑，连马都骑不了。关羽和张飞劝刘备改日再去，可刘备坚持牵着马步行到卧龙岗。可是这一次诸葛亮还是不在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又要去拜访诸葛亮，关羽不乐意去了，冷冷地说，他肯定没什么能耐，不然怎么会不敢见大哥。张飞脾气更暴躁，大声说，大哥二哥，你们在这等着，我一把火烧了那诸葛亮的房子，把他绑了来。刘备喝住他们，你们知道什么？为了求得有真实才学的人，咱们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呢？三个人又一次来到诸葛亮家，小童说，先生正在睡觉。刘备连忙说，别叫醒他，我们在这等先生醒来。关羽和张飞都很不耐烦，不停地走来走去，只有刘备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等候。三人等了很长时间，诸葛亮才醒来。他听说刘备一直在外等候，连忙出来迎接。只见诸葛亮面如冠玉，身披鹤氅，飘飘然如神仙一般。在茅庐中，诸葛亮侃侃而谈，对天下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刘备听了心服口服，诚恳地邀请他出山。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第16届喀交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圆满举办，第16届喀交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如约而至。连日来，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宾客云集，商洽繁忙。
7: 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经严格筛选，确定1011家优质企业参展，境外客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喀交会承载的不仅是商品流通，更是人心与机遇的交汇。
4: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庄守坤：
8: 第一次过来参与到这个平台啊，推动两地的产业的合作。我们呢，智库呢，希望呢，未来在人才、产业跟资本呢，推动这个向上的合作，也推动呢，我们一起呢，怎么去走出去哈。不论在喀什走出去，还是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走出去呢，我相信的是充满机遇的。
4: 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贾纳利耶夫·别克图尔·铁米尔·别克维奇：
9: 我们围绕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等主题进行演讲和项目推介，希望与喀什市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邀请喀什的企业家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项目展示和推介，建立长期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7: 新智生产力在喀交会上也不再停留于理论阐述，而是化作一件件可触可感的科创产品。
4: 喀什市民穆开热姆·穆沙：
10: 这次参加咱们的喀交会，这次看到了人工智能芯片、概念车，然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7: 中央展区的全透明新能源汽车模型同样引来众人拍照，前卫的车身造型、透明的内部构造，集中展示了碳基材料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前沿探索，也让低碳交通的未来变得可感可及。
4: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科负责人李长安：
11: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新智生产力正从展台走向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为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继续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5: 8月17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举行。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陈立文

0: 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嘉出席活动并致辞。
1: 陈立文指出，喀什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互补，优势互融，港澳拥有全球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资源，喀什具备独特区位和广阔内需市场，双方携手必将倍增效能。广东省将持续推动港澳所长对接喀什所需，期待港澳企业家在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商贸物流、文旅融合等领域深耕细作，把企业成长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局，做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周红表示，喀什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加快，为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平台，以香港国际化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助力喀什企业开拓亚欧市场，期待双方在贸易通道、物流联运、专业服务走出去及新能源产业协作等领域深度对接，构建香港接单、喀什集货、中西亚分拨高效供应链，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港喀力量。尼加提尼亚兹强调，喀什正锚定国家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诚挚邀请大湾区企业家在跨境物流枢纽共建喀什优品直供港澳、跨境文旅线路开发及商协会常态化对接等方面与喀什深化协作。喀什将落实通关、财税、产业扶持等优惠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大湾区各界朋友来喀投资兴业，把先进理念、技术和市场渠道带到喀什，共享向西开放的时代红利。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推动下，近百家喀什本土企业与粤港澳客商参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喀什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澳门汕尾同乡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还围绕跨境物流、农产品贸易、文旅合作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
0: 8月14号，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正式发布，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致辞并宣布发布。
1: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表示，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是喀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成果，对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绿色矿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喀什从传统资源勘查前沿迈向矿业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喀什智慧。喀什地区将以此为契机，吸引更多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空天信息等产业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聪领智询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团队牵头，喀什中科空天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新疆地质局喀什地质大队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是面向南疆中亚城矿带打造的区域型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也是全疆首个矿产资源垂直领域大模型。
0: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兵、乌兹别克斯坦商务参赞卡德洛夫科米尔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吴晓兵表示，当前区域一体化合作需求持续上升，共建一带一路迎来新契机，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政府对话、商协会联动、企业对接的高效平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喀什将持续加快口岸设施升级与通关流程优化，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深化产业链协作，支持企业布局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完善涉外服务体系，为各国客商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卡德洛夫科米尔表示，2025年中乌双边贸易额接近180亿美元，在乌中资企业超5000

0: 开放桥头堡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汇聚多地政府代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与国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现代商贸物流、跨境交通、国际供应链建设等领域开展交流研讨，搭建政企对接合作平台，共话合作新机遇。
1: 活动现场，行业权威专家紧扣亚欧跨境经贸发展趋势，围绕跨境国际供应链体系搭建亚欧黄金通道与向西开放桥头堡建设路径做主旨演讲。随后，喀什地区商务局、地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推介喀什重点产业布局、优质投资项目及配套扶持政策，多家企业代表结合自身业务，分享跨境产业实践经验与合作诉求。百余家企业现场深度洽谈，精准推进各类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喀什区位优势突出，近年来抢抓对外开放发展机遇，超前布局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以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喀什国际枢纽港为核心，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化综合交通物流体系，统筹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与边境口岸辐射区协同发展，建成集跨境分拨、仓储加工、商贸展销、跨境配套服务于一体的跨境产业生态。据悉，喀什先后获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多重政策红利叠加，商贸流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十四五期间，喀什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从231.2亿元增长至1161.2亿元，实现外贸规模从百亿级向千亿级跨越式突破。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中吉乌铁路项目加快推进，落地可期，喀什对外开放区位价值进一步提升，发展跨境贸易、跨境加工、现代商贸物流恰逢其时，潜力巨大。喀什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企业家赴喀什考察、调研、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共同抢抓向西开放战略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0: 8月15号，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学术交流活动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会在喀什举办，活动以聚焦国际新机遇、塑造新疆新优势为主题。
2: 主会议环节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相关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向西开放战略布局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理念。活动设置新智赋能西开致远高端对话智联欧亚开放新疆专题对话，来自亚投行、国内自贸试验区研究机构及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制度创新、数字经济赋能开放型经济等内容展开深度研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闭门会则设置两场圆桌研讨，分别聚焦跨区域创新平台共建与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与会嘉宾就新智生产力培育、东中西部产业链协同联动等展开务实交流，为新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凝聚共识。
0: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产业合作招商推介活动举办，其中展示了喀什独特的区位条件、扎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着力构建起政企对接、企企联动、产业协同的高效合作交流平台。
1: 推介会指出，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新疆连通中亚南亚的核心枢纽，也是亚欧黄金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全力激活边民互市、跨境电商、口岸贸易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动能，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对外开放层级和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新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支点。
0: 8月15号，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招商引资推介会，喀什综合保税区、临港中心、城北中心、城东中心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专题推介，落地企业代表也现场分享企业在园区的发展历程。
2: 喀什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的政策优势， 在税收优惠、要素供给、通关便利、产业扶持等方面拥有差异化。

0: 竞争优势，能够为企业落地经营和增资扩产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撑。经过多年深耕，喀什经济开发区已形成生产、加工、物流、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可为各类企业落地投产、稳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招商活动是展示发展成果、抢抓合作机遇的重要平台。当前喀什经济开发区机遇集聚，动能强劲，前景广阔，各方将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务实交流，在跨境贸易、先进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现代物流、新兴产业等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1: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绿色矿业产业促进活动举办，其中宣传推介喀什地区矿产资源禀赋、绿色矿业发展政策及优质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地勘单位、科研机构、矿业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各方共享资源开发机遇，深化绿色矿业产业协作。
2: 活动现场，行业主管部门及地勘单位专家详细解读全域矿产分布与勘察概况。沙车县、巴楚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代表先后推介辖区优质矿业权出让项目。多地地勘单位、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绿色勘察技术、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矿山生态保护进行交流发言，分享产业实践经验。活动中，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与广东省地质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百余家涉矿单位和企业开展精准化、深层次产业链供需对接，有效打通矿业领域上下游合作渠道。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自2024年以来，上海原浆投入资金和技术，在泽浦县建成千亩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配套智能化管护设备，并引入高效先进技术，目前果树长势良好。今年计划再申报2000亩项目，推动产业从输蟹向造蟹转变。
0: 8月14日至17日，巴楚县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全面展开，体检现场组织有序，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征兵标准，细致开展各项检查。本次共有190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占比显著提升，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使命担当。
4: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5: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4: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5: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4: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5: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4: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5: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4: 以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5: 以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7: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0: 声，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群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芳。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暂且放下市井的喧嚣，走进一座沧桑古园，共读史铁生的散文经典《我与地坛》。此刻的喀什，风沙漫过老城街巷，阳光温柔洒在土墙上，人间烟火安稳流淌，千里之外的北京地坛，古柏苍劲，荒草自在，400余年的时光在这里静静沉淀。今天我们不讲跌宕起伏的故事，不去读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我们走进史铁生的精神故土，在残垣古柏之间，看见一个人遭遇命运重击之后，与痛苦对峙和命运和解的漫长心路。很多人认识史铁生是从课本里简短的篇章开始，21岁正是人生最狂妄张扬的年纪，命运骤然给了他沉重一击，双腿骤然残疾，从此余生要与轮椅相伴，理想被击碎，未来失去光亮，无数个日夜他被绝望裹挟，一度困在生与死的纠结之中，而荒芜的地坛公园成了他的避难所，一座废弃的古园，剥落的琉璃，淡褪的朱红，坍塌的围墙，草木肆意的生长，他默默地接纳了一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15年光阴，无数个清晨和黄昏，他摇着轮椅一遍遍来到这里，在古树下静坐，看落日西沉，听虫鸟鸣叫，独自叩问生死，思考人生该如何活着。我与地坛不只是一篇散文，更像是一场

0: 漫长的自我对话，一半是地坛古猿盛放他所有迷茫、痛苦和沉思，一半是身后的母亲藏着那份隐忍、沉重、来不及报答的母爱。史铁生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克制柔软的文字写下苦难、失去、遗憾，也写下接纳、坚韧与救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座地坛，或许是一段煎熬的时光，一次命运的重击，一份求而不得的遗憾。我们也会在深夜反复追问活着的意义。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跟随史铁生的轮椅车轴，走进地坛的朝暮晨昏，读懂苦难之下生命的力量。我们先走进故事的开端，读懂史铁生与地坛的相遇。21岁突如其来的病痛剥夺了他站立行走的权利，曾经鲜活滚烫的人生瞬间被按下沉重的休止符，愤怒、不甘、绝望层层包裹住他。他不愿待在家里，不愿面对现实，于是摇着轮椅一次次逃向地坛。这座古园历经400多年风雨，殿堂破败，高墙颓圮，看上去荒芜冷落，却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瓢虫、蚂蚁、蜱虫自在繁衍，草木肆意生长，落日、月光、风雨，岁岁如期而至。园子荒芜，但不破败。地坛什么都不说，却默默包容了他全部的崩溃。无数个下午，他独自坐在园中，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两件大事：要不要去死，为什么要活着。他一遍遍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被命运的不公反复折磨。满园寂静的光芒之下，他看清自己的困境，也看见万物生生不息的模样。在这里，他慢慢地想明白了一件事：出生是已经既定的事实，死亡是终会到来的归宿。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想通死亡之后，剩下的难题便是人究竟该怎样好好活下去。这份顿悟不是一瞬间的解脱，而是漫长煎熬之后一点点熬出来的答案。没有奇迹降临，没有贵人救赎，只有古猿的落日晚风陪着他一点点消解内心的绝望。而在他独自和命运缠斗的时候，还有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加倍的痛苦，那就是他的母亲。不过在读懂母爱之前，他先要熬过自己内心的长夜。那聊到这里，我们上半场的朗读环节也要开始了。一首音乐之后，我会为大家朗读史铁生摇轮椅走进地坛陷入生死思索的开篇片段。
1: 欢迎使用闪电音频格式转换器，您身边好。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今天来聊聊史铁生《我与地坛》。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朗读的段落是史铁生初入地坛，在古园之中独自叩问生死的原文片段。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入，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草我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都亮起了月亮，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以及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

过我为什么会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在我们去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这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想通了这些，我安心多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一个在某一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读完这段文字，仿佛看见那个摇着轮椅的青年独自坐在落日之下，在古园里对抗命运的磨难。死亡是终点，不必慌张奔赴，真正艰难的课题是如何面对残缺，好好走完眼前的路。很多听众读到这里会心生共情，我们的人生未必会遭遇身体的重创，可谁都有陷入低谷、内心失魂落魄的时候，遭遇挫折、陷入迷茫，反复地追问活着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地毯，安放内心的疲惫与破碎。接下来我们走进故事中段，读懂藏在地毯背后那份沉默厚重的母爱。当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却忽略了母亲加倍的煎熬。在地毯漫长的沉思岁月里，史铁生只顾沉浸在自己命运的苦难，却很晚才读懂母亲的煎熬。儿子的不幸在母亲的身上是加倍的苦难，他理解儿子的痛苦，却又无力替他分担分毫。母亲知道儿子心里苦闷，想要逃离地毯去独处，他理解儿子想要独处的执念，却又时时刻刻满心担忧。他不敢过多追问，也不敢强行阻拦，更不敢惊扰儿子的自尊。儿子摇着轮椅去往地毯，他便默默在家守候，又悄悄走进偌大的园子，四处寻找他的身影。他会在树丛之间，在古柏之下焦灼地来回走动，四处张望，看见儿子安然无恙，便悄悄转身离开。找不到儿子的时候，便步履茫然，满心惶恐。那时候的史铁生年轻倔强，常常故意躲在树丛后面，不肯出声回应母亲的寻找。年少的倔强后来全部变成心底挥之不去的悔恨。偌大的一座地毯，到处留下了史铁生轮椅碾过的车辙，而有过车辙的地方也处处印下母亲焦急寻找的脚印。母亲没有讲过大道理，没有说出过动人的教诲，她的爱全部藏在默默的等候、焦灼的寻找，藏在小心翼翼的体谅之中。等到史铁生终于慢慢走出内心的泥沼，想要好好回报这份爱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份迟来的读懂，成了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史铁生用文字回望母亲，既是怀念，也是忏悔。这份文字也写进世间无数中国式母亲沉默无言的深情。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困在自己的委屈和痛苦之中，却看不见身后亲人默默承受的重量。等到幡然醒悟，有些亏欠已经来不及了。接下来我会将进入中场的朗读环节，为大家朗读史铁生追忆母亲满是满怀愧疚怀念的片段。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矣，花间岁月

自然城市，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接下来这段文字写的是史铁生在地坛之中回望母亲无声的牵挂，读懂那份迟来的母爱。接下来为大家朗读原文。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疑问，便犹犹豫豫的，想问终究是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不会愿意和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每次我动身去地坛，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会怎么样，当年我不曾想。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下，树丛很密，看见没有找到我，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地方，步履匆忙又迷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他决意不喊我，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了。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后来我才明白，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读完这一段，心底满是酸涩与怅然。年少的我们总困在自己的伤痛里，却看不见身后的煎熬。这份后知后觉的懂得，夹杂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也让这篇散文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地坛安放了史铁生的绝望，而母亲是托住他生命里的那一份温柔。读懂生死，读懂母爱之后，史铁生也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活着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聊聊全书的精神内核，苦难之下如何接纳残缺，认真地活。地坛的朝暮流转，母亲无声的托举，让史铁生慢慢从绝望的泥沼里走出来。死亡不必急于奔赴，母爱永远留在心底，剩下的课题就是如何接纳命运的残缺，好好过完这一生。命运把苦难强加于他，剥夺了他行走的能力，却没有剥夺他思考

与书写的权利。他拿起笔，把所有痛苦、思索、怀念全部写进文字之中。轮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让他的灵魂走向更远的地方。史铁生从不美化苦难，他清楚苦难就是苦难，命运的缺憾真实而残酷，但他告诉我们，命运的局限可以永恒存在，不屈的挑战却一刻也不能少。人生很难求得圆满，残缺本就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无法选择遭遇什么，但可以选择怎样面对遭遇。地坛的落日告诉他，人生轮回，太阳每时每刻也是夕阳，既是旭阳也是夕阳。当他在这边沉沉落下，便会在另一面冉冉升起。人间的苦难与光阴也是如此循环往复，纵然命运布满裂痕，依然可以长出生命的力量。很多人读完我与地坛会得到治愈，我们这一生难免会遭遇失意、伤痛、失去，有些困境我们无力承受，无法改变，可我们依然选择拥有选择心态的权利，接纳命运的不完美和遗憾，和解守住内心的热爱，认真地过好属于自己的过程，便是生命本身的意义。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播小芳。接下来我会为大家读史铁生《回望地坛》，看透苦难轮回与命运达成和解的内心独白。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着灯，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散布着烈烈的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着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他可忽略不计。15年了，我还总是回到那古园里去，那老去的老树，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古园看尽我的崩溃、迷茫、挣扎与醒悟，他见过我最低落的模样，也见过我一点点与命运握手言和。命运给我残缺的躯体，可我依然可以拥有完整的灵魂。人生很难事事圆满，苦难无法彻底躲开，可即便身处泥泞，依然可以仰望落日与星光。不必强求人生毫无伤痛，接纳所有的缺憾，认真地活着，但是命运最好的回应。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却永远在我的心里。读完这段独白，内心归于平静辽阔。起落本就是人生常态，落日之后总会有新的朝阳升起。很多读者说，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读《我与地坛》，到底能得到什么？史铁生写的不只是他个人的苦难，更是所有人的生命困境。我们不一定会遭遇身体的残疾，但是我们都会经历挫折、失去、低谷，会有无数个时刻觉得人生举步维艰。史铁生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彻底消除痛苦，他只是告诉我们，痛苦可以存在，但不能成为困住我们的牢笼。死亡是所有人共同的归宿，不必急于奔赴。活着这件事重在过程本身，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困在自我的伤痛之中，忽略身后默默爱着我们的人。一座荒芜古园安放了一个破碎的灵魂，一份沉默的母爱托举起重生的力量。文字穿过岁月，时至今日。

0: 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47。今天跟大家读《我与地坛》，其实关于地坛里面的很多的文字，也正是映照着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去到北京地坛的时候，我也去地坛附近逛了一圈，感受了当年史铁生推着轮椅走过的那些小路，那些树下。当你在树下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片刻的安宁。如果你此刻也正在遭遇人生的低谷，困在迷茫、遗憾和痛苦之中，不如翻开这本《我与地坛》，看一看那个摇着轮椅的青年如何在古原落日之下熬过漫长的黑夜，与命运慢慢和解。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地坛，它或许是一本书，一处角落，一处独处的时光。当生活把我们推入困境的时候，允许它进行短暂的沉沦，但不要长久的被困在绝望之中。一定要学会去接纳生命当中的不圆满，珍惜身后默默爱你的人，认真活好当下的每一个晨昏。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苦难，读懂亲情，与遗憾之中寻得那份内心的安宁，纵然命运有风雨，依然去守住心底一份温热与力量。今天的三段朗读，我为大家讲述了地坛里边的《我与地坛》里面的原文。同时呢，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朗读一下《我与地坛》这本书的原文，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这里是万卷时光，字里人间，我是小芳。愿你历经世事起落，依然可以与生活温柔和解，心有归处，岁岁安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

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它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假冒管家。
1: 快来扶我一下。
0: 玩游戏时，大头儿子不小心摔倒了，小明懒得伸手，
2: 你自己不会起啊。
0: 为了掩饰尴尬，大头儿子转了转眼珠说道，
1: 平时我摔倒了都是管家扶我起来的。
0: 管家？小明又吃惊又好奇。
2: 吹牛，我怎么没见过你的管家？
0: 大头儿子有些尴尬。
1: 你们来的时候他正好请病假了。
2: 那我下午去你家看看管家吧。
0: 小明提议。没办法，大头儿子只好答应了。
1: 小头爸爸，我……
0: 大头儿子想找小头爸爸帮忙。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
0: 小头爸爸十分豪爽。
1: 你来做我的管家吧，要不他们会笑话我的。
0: 大头儿子将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答应得很痛快，但有一个条件，等小明走后

0: 他们要互换身份，由大头儿子来做管家。门响了，管家打扮的小头爸爸打开门。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我来找大头玩。
0: 小明回答。
1: 原来是大头少爷的朋友，快请进。
0: 小头爸爸热情地招呼着。大头儿子看着空荡荡的桌子说，
3: 水果怎么没有？水果
1: 不好意思，水果马上到。
0: 小头爸爸急忙端来一盘苹果。
3: 没有削皮怎么吃？
0: 大头儿子责问他。
1: 我马上就给您削皮。
0: 小头爸爸迅速行动起来，吃完水果，两人又去花园里玩耍。
3: 管家，我们要喝新榨的西瓜汁。管家，遥控飞机够不下来了。管家，秋千再推得高一点。
0: 小头爸爸忙得脚不沾地，好不容易才熬到小明离开。
1: 该换身份了，你来做管家伺候伺候我吧。
0: 小头爸爸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头儿子擦地板。
1: 擦完地板要给我捶捶背。管家，我要吃葡萄。我的皮鞋也要擦，擦亮点儿。你要为承诺付出代价。
0: 小头爸爸品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
3: 我以后再也不吹牛了。
0: 累得精疲力尽的大头儿子发出一声哀叹。

0: 安全的和惊险的。大头儿子一家出来郊游了，小头爸爸要带大头儿子去玩刺激的游戏，不料围裙妈妈立刻反对，不行，要玩安全的游戏。
1: 那好吧，我们去找点安全的游戏。
0: 小头爸爸朝大头儿子眨眨眼，这就对了，你们要记住，不能爬树，不能趟水。围裙妈妈话还没说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已经跑远了。
1: 水花飞溅无影脚，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河中打起了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快上来，岸上突然传来了围裙妈妈的声音。哎呀，被发现了，
2: 水里多危险，要是有水蛇怎么办？而且容易划伤脚。
0: 围裙妈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安全教育。
1: 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0: 小头爸爸

0: 试图反驳，但没有任何效果。围裙妈妈冷哼一声，带着大头儿子走了。围裙妈妈带大头儿子到草坪上坐下，语重心长地说，
1: 不要玩危险的游戏，要玩安全的。
2: 什么是安全的呢？
0: 大头儿子很好奇。
1: 我们坐在这儿就很安全，
0: 围裙妈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可是这样没什么可玩的，
0: 大头儿子质疑道。
2: 那就和蚂蚁玩吧。
0: 大头儿子失望地垂下了脑袋。这时头顶的树上传来了小头爸爸的声音，
3: 爸爸给你摘几个野果子。
0: 大头儿子充满期待地看着小头爸爸。
3: 哎呀，
0: 伴随着一声惊叫，小头爸爸从树上摔了下来。
1: 这就是玩刺激游戏的后果，
0: 围裙妈妈教育道。
1: 危险？
3: 不危险。
0: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又开始争论了。大头儿子急忙阻止他们，如果他们再争下去，天都要黑了。为了不浪费时间，大头儿子提议去山顶玩。围裙妈妈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昨天刚下过雨，太危险了。小头爸爸的看法正好相反，雨后正适合玩滑草。最终在大头儿子的央求下，围裙妈妈让步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带上护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风一样的速度向下冲去，树林里的小松鼠、小兔子纷纷放下手里的食物，吃惊地看着他们。
2: 滑草真是太好玩了。
0: 到达终点后，大头儿子感叹道，
1: 怎么样，带着护具玩是不是更开心？
0: 围裙妈妈问道。
1: 嗯，有了安全防护就可以玩刺激的游戏啦，哈哈哈哈。
0: 大头儿子终于明白了围裙妈妈的苦心。

0: 我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1: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2: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3: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度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7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

0: 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

0: 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

0: 用绕、落、巡、飞、越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
1: 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5: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6: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5: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4: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大家周三下班快乐啊！
1: 咱们又没有默契了、
0: 啊，又没默契了。嗯，星奥怎么了？
1: 是不是我们很久没有上晚高峰了？
0: 是很久没有上晚高峰了，
1: 其实也不是啊，也是上周一。
0: 不是你记得今天周三吗？
1: 其实我想了半天，
0: 不知道今天周三，
1: 就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丽梅提醒我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周三了。
0: 周三，对，周三下班了。
1: 对，
0: 马上
1: 下班在路上。
0: 对，下班在路上的依然是丽梅和星奥，
1: 陪着大家，
0: 带
1: 给大家最新鲜的资讯和最时鲜的关于七夕的有关内容。
0: 哎，你这么快剧透了，我都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对，
0: 有人不知道是七夕吗？
1: 嗯。
0: 有人不知道吗？星奥，
1: 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啥时候知道的？
1: 其实我昨天在想，
0: 嗯，
1: 就是明天应该是个
0: 不一样的日子，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日子是吗？
1: 其实我知道，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他是我外婆的生日
0: 啊。哦，
1: 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
0: 那是真的是知道。
1: 对，就每
0: 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今天。然后昨天晚上12点过了之后，有人给我发短信，
1: 嗯。
0: 说这个七夕节快乐，我的闺蜜。
1: 然后
0: 我当时就想啊，这七夕国的到底七夕节到底是今天呢还是明天呢？因为12点过，
1: 啊，点
0: 你知道吗？这时候就很尴尬，到底是，这个是因为发的时候祝福晚了，是过了呢，还是没有过呢？
1: 嗯，是18号呢，
0: 还
1: 是19号
0: 呢？对，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但是那时候就睡了，睡了之后早上一起来，哦，原来是今天，
1: 嗯，
0: 没有错过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的开场曲当中，你在这个歌曲当中听到了什么？
1: 嗯，关于七夕的
0: 心动的声音。
1: 嘿，
0: 你难道没有听到吗？
1: 听到，此时此刻已经听到心动的声音了啊。
0: 有人说8月是最动人的浪漫，就是温柔与赤诚的双向奔赴。8月最浪漫的一天呢，又是8月19号。
1: 嗯，
0: 为什么说这是最浪漫的一天？
1: 因为今天也是中国医师节，
0: 和七夕情人节撞了一个满怀。
1: 嗯，
0: 哎，难得的
1: 双
0: 节相
1: 逢。
0: 嗯，
1: 对，就一边是守护生命的大爱无疆。
0: 一边是缱绻人间的烟火深情，
1: 嗯，
0: 两种温柔，一种初心，治愈整座城市。
1: 嗯，中国医师节是致敬一群默默逆行的守护者，他们以白衣为甲，以人心为炬，替万家灯火守住平安底线。
0: 嗯，七夕情人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岁岁七夕，星河迢迢，世人盼盼岁岁相守，岁岁平安。
1: 嗯，当守护生命的初心遇见奔赴温柔的爱意，这个日子便有了双倍的温暖与意义。
0: 嗯，哎，是的，是不是不太一样？从晨曦微露的夜深人静，从急诊抢救到日间问诊，医者的战场从没有停歇。
1: 嗯，
0: 他们褪去了儿女情长的柔软，身披白衣铠甲与病魔竞速，为生命续航，可以说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
1: 嗯，
0: 所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是不是啊？
1: 嗯，
0: 只有默默无言的付出，用精湛的医术治愈病痛，用温暖的初心抚慰人心。
1: 嗯，是的，
0: 以一身担当护一方百姓安康，
1: 用平凡的日常啊，去奉献这片土地。
0: 哎，用大爱诠释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为什么我眼里常噙含泪水？是因为热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嗯，所以有人守护生命，有人守护医者，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都守护着。

0: 一方健康，那医生们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的七夕节是不是变得更加的不一样，更加的美好？
1: 对，双向的奔赴啊。
0: 所以医师节的坚守是责任，七夕的温柔是热爱，双重的节日感觉是什么？双倍的温暖。是吗？
1: 是的。
0: 说到这呢，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七夕节大家知道哪些有仪式感的这个方式吗？希望知道吗？七夕节
1: 我知道一个，有一个是乞巧。就是在比如说准备一碗水，把针放在这个碗，就是水上面，针不沉下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对着月亮穿针引线。
0: 穿针引线，对。你就是女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来举行这样有仪式感的一个这个活动。那么这时候呢，她长大就会心灵手巧。
1: 对，就都具有美好的寓意啊。
0: 那有听众朋友说了，送花椒，还真的是啊。花椒是古代的定情信物，你敢信？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我看到的时候我还吃了一惊，原来送花椒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七夕呢最初和爱情呢是没有啥关系的，而是与农耕劳作观测天象相关。古籍当中大代理记夏小正记载呢，初婚织女正东乡，当织女星位于正东乡的时候，就意味着七月农忙开始。
1: 是的啊，也从咱们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也能得到证实，比如说出土于陕西靖边县渠树濠东这个应该是树濠东汉墓的这个天文星象图，有银河，有牵牛，还有织女都在其中。
0: 古人过七夕的仪式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1: 没有手机和 WiFi 的这个古代啊，他们其实对这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是满满的。而且不管是仪式感，不管是文字古籍，还是在壁画，还是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都能得到展现啊。
0: 是的，是的。首先就是办比赛了，在七夕节这天，各种的比赛。首先呢，就是因为刚才新奥就说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在古代的时候呢，女孩子这一天会向织女星祈福，希望心灵手巧。乞巧的方式就非常的多。其中呢，就包括刚才你说那个
1: 穿
0: 针
1: 乞
0: 巧。就得巧。书巧是不是慢的就叫书巧，快的就叫得巧。还有一些技能的比赛，比如说到了是个红绳，是不是那时候会变红绳？在七夕节的时候，就适龄的
1: 女
0: 青年啊，对，会变红绳或者绣花，是不是？
1: 对，
0: 这些的比赛还有晒书。
1: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了啊。晒书怎么晒，有什么晒法，有什么讲究啊？
0: 在影视剧当中看过，但是其实呢它是东汉的时候，是不是？它的一个七夕的仪式感，就七夕呢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玩法，就是曝衣晒书。那古人呢会将心爱的书籍拿出来相互的欣赏把玩。其实呢晒书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书籍，更重要的是什么？
1: 交流学习。
0: 在特别的日子
1: 古人还挺浪漫了啊，比如平常我们就是把书放在就是这个书房里边，或者是束之高阁，它很难就是去见到阳光。那么在那一天的时候把书拿出来，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流觞取水啊，谈论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又对诗又唱和，诗歌也形成了，曲也形成了，赋也有了，于是就有这个交流学习的晒书的活动啊。
0: 对，而且先要知道那时候的书是非常珍贵的。
1: 对，
0: 很少有人说把书摆在外面任你去翻，任你去看的时候，但是在今天它就可以。
1: 书为什么比较珍贵呢？是因为有一个成语大家能知道啊，洛阳纸贵。
0: 还有呢，就是那时候一般都是大户人家有自己的藏书楼藏书阁。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你想去借书其实也比较难，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详细的聊这些内容，
1: 探讨一下书的故事啊。
0: 是的，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呢在七夕的时候还会品美食。品的是哪个美食呢？哪种美食呢？
1: 我想一下啊，肯定跟 饼有关。
0: 哎，还真的是，
1: 嗯，
0: 是。

0: 饼，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流行吃汤饼，唐朝的时候吃这个西饼，
1: 嗯，
0: 就叫又叫是圆满的意思。
1: 嗯，
0: 原来的饼呢是七夕必备的美食。
1: 哎，
0: 嗯，此外呢，宋朝流行的比如说巧果呀、巧呀、花果、花瓜呀，巧果的巧呢就是谐音，就是巧的意思，
1: 啊、
0: 大雀巧。这是那时候的饼呢，里头会加糖加蜜，
1: 嗯，
0: 就非常的好吃。
1: 对，
0: 那七夕节的礼物，我们刚才说到了，男女之间会送花椒。
1: 嗯，还有一个词，有一个成语故成语啊，典故叫椒房之喜。椒房的椒就是花椒啊。
0: 哎，对，是的。所以七夕不知道给所爱的人送点啥的时候呢，古人在线就教学了，
1: 嗯，
0: 说送花椒，视而如桥。
1: 嗯，
0: 哎，以我握椒，是不是？这就出来了这句诗。你看，女孩呢把一把花椒呢送给男孩子以表达爱意。
1: 嗯，
0: 此外呢，在古人的眼中，花椒呢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
1: 嗯，是。诗经有云啊，为事于女，依其相虐，赠之以芍药。早在这个春秋时期啊，爱人之间便以芍药相赠表达爱意，这是赠花的。其实说到这个花椒的话，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花椒的话还有一个多子多福的意思在里边啊。
0: 哎，是的，所以也赠花。你看，说到了芍药，赠芍药，古人呢还会送秋海棠以表相思。秋海棠呢又叫断肠花，表达就是相思断肠。哇，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1: 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0: 对啊，原来古人早已经把深情藏在了花里，一夜花衣，一夜皆是浪漫。
1: 嗯，
0: 还有
1: 一夜皆是情，还有写这个
0: 写情书、
1: 哎、我感觉每个人的这个中学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两封情书啊。
0: 嗯，谁没写过呢？
1: 我们现在也在给大家写啊。
0: 啊，对，
1: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主持人给大家
0: 用声音
1: 对
0: 来和大家分享
1: 情书。
0: 嗯，对，最美好的声音让大家能听到。不管是在书本里、在故事里、在歌曲里，是不是？
1: 对，
0: 都能听到最美的声音。所以写情书那时候怎么写呢？你看，马圈湾汉简中呢、有一枚特殊的通关申请书。那公元前65年，一位女子跋涉百里到玉门关，只为了呢给戍边的丈夫送冬衣。
1: 嗯，
0: 短短的49个字，藏着深深的惦念，见证了2000多年前的爱情。
1: 嗯，网友说啊，句句不提爱，句句都是爱。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看，
0: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嗯，是的啊，
0: 深情的表白，大家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一个爱字。没有说我爱你，是不是、啊、但是呢你已经感受到了。你看，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哇，太绝了这个。日夜思念的时候，他们不说我想你，他们会说什么呢？
1: 说，哎，今天的月亮真圆，今天月色真美。
0: 行哦，
1: 今天的花开真好。
0: 行哦，你这是这个人家说腹有诗书
1: 气
0: 自
1: 华。
0: 当你这个积累的少，就看书少的时候，你只能说哇，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嗯，对，雅俗共赏。
0: 人家古人咋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1: 嗯，他们不提爱啊，
0: 听听，
1: 句句提相思。
0: 哎，真的没有这个我想你。但是呢，你想想，相思就是入骨相思，你知不知？
1: 红豆生南国。
0: 哎，这是另外一个。
1: 嗯，也是相说相思啊。
0: 对，他们只字不提爱，却句句有相思。
1: 嗯，
0: 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是不是、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嗯，
0: 是不是？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溅费泪行。
1: 嗯。
0: 啊，真的太美了，真的是。我的话我也只能说，哇，这个七夕好浪漫呀。
1: 嗯，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怎么过啊、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是的，那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丽梅为啥一到节日非得要有一个仪式感。那当然了，那不是话过节怎么过呢？为什么今天和另外的一天不一样呢？
1: 还有一点就是漫长的陪伴啊，不及生活中的一点仪式，来点生活中的小情趣，也是能够增加就是人。

0: 和人之间、夫妻之间，还有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些就是爱的表达。
1: 为什么叫仪式感？因为今天和昨天不同，今天和明天也不同，今天是七夕节，那这种仪式感呢，我觉得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今天晚上的时候吃完晚饭，你牵着爱人的手出去走一走，你平常不牵，但是你今天牵了，这也是不是一种仪式感？
0: 对，
1: 哎，所以说到了真的，这个为什么非得要一个仪式感？这个余生，我觉得你品，你好好品。
0: 还有一点，
1: 你的今天和昨天和明天一不一样？
0: 还有一个，我之前看到一个小视频，他是这样说的啊，说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时间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节日呢？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日子的话，就是要和自己爱的人好好的去过。
1: 对，不管是每一个节日，其实都是不同的。为什么他称之为节日？
0: 对。
1: 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银铃的七夕》送给你们。

0: 欢迎我来一首好听的银铃的七夕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知道七夕有哪些仪式感的事情？
1: 嗯，
0: 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有意思。这陈露就说了，说生活需要仪式感，确实，我觉得这种仪式感不是多么的就是隆重，
1: 嗯，
0: 也不是多么的复杂，
1: 嗯，对，
0: 也许是你平常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
1: 嗯，比如洗碗。
0: 啊，对，你今天帮着家里人，就是帮着他洗碗，就平常你不太做，但是今天你说，哎，今天七夕节，晚来我来洗，老婆你辛苦了，这种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要的真的不多，但是你这种有仪式感的一个
1: 频繁做的美好，
0: 对，就是这种仪式感可能非常的简单，大家会说这也叫仪式感，
1: 当然了。
0: 对，因为你平常没有去关注到也没有去做的事情，你今天去做了，是不是不太一样？然后今年明年不一样的风景也说到了，说，哎，老婆，今年节日基本不追求什么仪式感了。这是因为这个，这是因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平时就是注重仪式感的人啊。
0: 也许对，
1: 在这个，
0: 你平时就把那个情绪价值已经给到位
1: 了。
0: 对。
1: 但
0: 是每一个节日确实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了我们这个七夕节，端午节，然后呢中秋节，每一个节日好像都不太一样，虽然这些节日都是彼此的节日，但是在这一天你做了一个平常不做的事情，是不是？
1: 对，
0: 就
1: 这就是仪式感，
0: 哎，对，这就是仪式感。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没有主动要，这个不代表不喜欢仪式感，不需要，就是你的一句肯定，你的一句赞美，你的一句什么呢，就是鼓励，所以在这一天呢，很多时候可能你不需要特别费心的去准备什么，只需要看见，就像自己的妻子看见了自己丈夫的一些付出，一些努力，那在今天说一句七夕快乐，我爱你。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呢，是不是在今天你，
1: 因为我们都比较内敛，
0: 大胆的去说，
1: 对，但是今天这个特殊日子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一天，然后和自己的爱人，然后做一些平常没有，就是
0: 吃完晚饭出去，
1: 对，比如说牵着手遛弯这种事情，
0: 去散散步，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信号就是比较内敛，平常有些话根本心里一直在想，但是说不出来。但是呢，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是不是特别的时刻？哎，就大胆的去说出来，让
1: 对
0: 方知道你的心意。
1: 对，不是大伙过日子，而是要彼此珍惜的向未来。
0: 对，是的。所以新浩你知道吗，就七夕节，哎，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以为的，比如说你说七夕节不就牛郎织女要相会吗，其实呢牛郎和织女他们离得特别的远，
1: 那两个星星离我们就是好几万光年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啊，
0: 那也说到了说，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当中，哎，大家是不是也探寻过有些答案？比如说在民间的神话当中，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唯有每年的农历七月七号，喜鹊搭建鹊桥，将银河的两岸连接起来，这对有情人呢才可以得以相会。
1: 那么咱们的这个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田建石天文学理事赖迪辉介绍啊，银河在我国古代又称为天汉、
0: 星
1: 汉、天河等，被赋予诸多浪漫的文学意象。那么但从天文角度来看啊，银河并非真正的河流，而是一片浩瀚的星海，是由数千亿颗恒星、大量的星云以及其他各类天体组成的白色光带，
0: 所以叫银河系。所以牛郎星和织女星呢就位于银河的两岸，并与银河系中另一颗明亮的恒星天津四共同呢组成了夏季星空的标志，夏季大三角。
1: 是的。那么牛郎星和这个织女星是我国民间依据流传神话的叫法，在我国传统星官体系中，它拥有各自的星官名，比如说牛郎星即河谷二，织女星为织女一。
0: 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时间距离有多远呢？现实当中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约16光年，一光年等于多少呢？
1: 9.46万1000米啊、
0: 就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假如牛郎向织女发送一道承载七夕祝福的无线电的信号，这道信号呢也要经过16年才能抵达织女。
1: 这是现有的这个能够算到的这个距离啊。
0: 大家想一想，不仅如此，牛郎星和织女星既不互相绕转，也不相互绑定，并且呢还在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相互远离。未来彼此的距离还会越来越远。不过希望你虽然两者无法真正的相见，距离还在不断的拉大，但是以宇宙时间的尺度来看，两颗恒星长久的相伴
1: 也算得上是白头到老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现实当中需要搭建一座鹊桥，究竟的需要多少喜鹊呢？
1: 咱们这专家也给出了这个测算的有趣结果啊。按照喜鹊平均体长约45厘米计算，搭建跨越16光年的鹊桥，至少需要逾33亿只喜鹊首尾衔接才行。
0: 所以说七夕源于农历，农历每年七夕的时间是固定的，但对应的公历的日期并不固定。所以七夕的公历日期呢，最早可以到7月31号。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就是7月31号，最晚呢可以到8月30号，比如说1987年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浮动呢，主要是受农历闰月的影响。七夕的公历时间呢会在7月31号到8月30号之间变动，所以今年的七夕呢就是8月19号。
1: 今天。
0: 时间还挺适中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大家那里的夜色晴朗，朋友们可以挑选远离光污染的开阔的郊外场地仰望银河，来辨识一下牛郎星和织女星，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七夕独有的传统文化和天文意趣，和自己相爱的人一起抬头看看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仪式感。
1: 对，我觉得今天在塔县的我们的听众，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已经前往塔县了，我觉得在那在高原看星空应该又是不一样的景色和仪式感。
0: 是的，就是有没有想过就七夕这天带着自己爱的人到帕米尔高原去，看看星空。
1: 如果有的话，给我们也分享一下今晚的月色和星空啊，
0: 是什么样的？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今天的仪式感，你知道的七夕的仪式感有哪些？刚才说到乞巧，是不是？吃美食，还有呢，这个赏月，就是赏星空，是不是？这些都算。还有呢，刚才说到了晒书，就是铺衣晒书吧，衣服就是在南方城市的时候，比如说古代那时候都是丝绸，他们会在今天的时候把这些衣服都拿出去来晒一晒，那把书也拿出去晒一晒，那这些呢都是我觉得七夕的仪式感。
1: 是的。
0: 还有呢，今天晚上要不然呢和家人一起在家里看一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的七夕晚会，今夕颂，一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这也算是这个今天不一样的一种
1: 仪式感
0: 和仪式
1: 氛围啊。对，确实。
0: 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今夕颂的节目单。
1: 第一首开篇曲就是又是七月七。
0: 是的。那剧本由七夕寻桥记的第一幕，那是马凡舒、张涛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员为大家呈现的。还有呢，在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歌曲樱花草，听到歌曲樱花草。还有歌曲
1: 我要找到你啊，
0: 我要找到你，
1: 喊出你的名字。
0: 不是，好像不是这首歌，这是演唱是蒋敦豪、刘丽敏和景龙、李思南。是的，他们演唱的。还有故事短片故障为证、岁岁相依。
1: 古代的张叔、
0: 古张为证。
1: 对
0: 还有歌曲
1: Do you、
0: 啊、你愿意吗？黄子弘凡演唱的、全民共创爱情鸟。哎，这首歌林依轮的歌曲，
1: 老歌
0: 了，听过吗？
1: 听过，这都是上年纪的歌啊。
0: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哎，是这样唱的吧？
1: 另一个专场啊。
0: 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曲，还有歌曲《爱》这首歌曲，歌曲《我是一只鱼》。

0: 于任贤齐的戏曲兴唱戏中七夕，还有故事短片瞧见爱情，瞧就是那个鹊桥的桥，还有实景舞蹈鹊之桥，全民共创的一首歌曲，你的名字是唯一的答案，还有歌曲路回头，
1: 对，
0: 歌曲星月神话
1: 啊，都是有就是比较经典的歌啊，
0: 你看全是和七夕有关的歌曲，还有七夕民俗微电影一直踩停两岸七夕，还有歌曲城里的月光，王耀庆和王鸥演唱的，有点特别，
1: 双王的城里的月光啊，
0: 对，还有歌曲再度重相逢，苏醒和黄龄的歌曲，周深真的不能缺了周深，好巧是你，有周深演唱。
1: 是的，那么剧本由七夕寻桥记第四幕啊，是故事短片始终如一的承诺，还有歌曲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啊，
0: 歌曲爱能覆太空，还有歌曲勇敢的花，全民共创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还有一个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19:37:05，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有几条路真的是非常堵的情况。一到下班的时候，解放北路首先就堵上了，北向南的方向从哪里呢？从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这里一直下来，一直堵到了行署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此时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0: 同时呢，利民路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利民路的车流量呢，一直在向解放南路这边汇聚，所以呢，一会儿估计这条路上更堵，
1: 道路压力会比较大。

0: 大一些。
1: 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城从行驶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了利明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但是还比较正常，就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还有一段呢，就是滨河北路，滨河北路呢依然是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一直呢到人民东路的交汇处。同时呢，今天人民东路也已经堵上了，东向西的方向是从哪里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呢，一直堵到了大十字这个地方。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天南路的这里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呢是一路畅通，今天喀麦大道的这个位置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呢，就是人民西路车流量大，但是此刻不太堵。文化路的这个地方，就是绕进去的民主路的这条小路呢，今天有点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好在呢，民主路出来之后虽然车流量很大，但是文化路呢此刻是不堵的。人民医院这里呢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畅通的情况，虽然车流量大，就是从哪里呢，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湖畔路的这个位置排队呢有点长，但是也算是正常通行。
0: 是的啊。
1: 深喀大道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今天也已经堵上了，堵的呢也比较长。从振兴北路出来之后呢，车流量大，就一路堵到了世纪大道快速路修路的这个桥底下。同时呢，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也堵在了这个位置。
0: 是的。
1: 今天的昆仑大道车流量大，此刻呢是不太堵，但是呢有一块就是汽车城的这个地方，我估计再过个5到10分钟、可能这里就会排队的更长了。现在呢是有排队的情况，但是呢不那么拥堵，再过10分钟估计这里会很堵。此刻其他的路段还是不错的，就是迎宾大道呢会有断断续续拥堵的情况。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晚高峰当中呢，一直到9点钟这条路上都有这样断断续续的拥堵。大家遇到拥堵的路段或者有一些特殊的路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分享。此刻大家走在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今天七夕节大家记得和你的另一半抬头看看天，来找一找牛郎星和织女星。同时呢，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七夕节的时候呢，你都有哪些知道有哪些仪式感的事情。
0: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喀交会也是在昨天就已经闭幕了啊。然后今天的话又是情人节，想的是大家有没有安排一下行程，比如说去这个商场，或者是去公园溜溜弯啊，或者是看一场电影。
1: 就是做一些有仪式，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
0: 会不会买花？
1: 古人晒书，古人晒衣，古人吃美食，古人骑桥。古人呢，这个比赛绣花，或者是这个比赛就是女工。那男生呢，就会干什么呢？就会去这个采摘芍药，送给自己心仪的女孩。那女孩呢会送花椒，是表达自己的爱意。那今天大家会干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仪式感的事情，它可能不需要你特别的准备，特别的隆重，也不需要兴师动众，可能就是和往常不太一样的一些这个 话语或者是一些就是不太一样的咱们的行动。
0: 嗯，对，心动不是行动，
1: 哎，是的，
0: 想的是大家跟我们分，就是在听友群里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今天晚上是看一场电影呢，还是一场饭，还是去花店买一束鲜花给就是彼此最爱的人。
1: 嗯，对，是你会怎么过，就是做一些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对，如何利用这个七夕啊，这

0: 到了可能最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把平时时不太对另一半说的话今天说了，或者呢你牵着他的手来出去散散步，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街上越来越少的看到一对夫妻牵着手的场景，就看到谁牵着手的时候，真的那种被温暖到了，被他们的爱感染到了那种感觉。
1: 嗯，温暖是会传递的、啊、
0: 嗯，对，是的。而且呢，今天还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和七夕节哎两节相遇，也是20年难得一遇。所以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很欢快很就是我喜欢的歌曲，而且在
1: 小确幸的歌、
0: 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多次的送给大家了，大家一听这首歌就知道，哦，这是丽梅喜欢的一首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今天会怎么来过这个七夕节呢？
1: 嗯，
0: 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些仪式？
1: 我发现这个燕子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图片，好大一束玫瑰花。
0: 这用一个拖车拉着的。
1: 嗯。
0: 这刷到没？这确实没刷到，这谁这么豪横啊？
1: 嗯，对，浪漫全程啊。嗯、
0: 对，真的，我觉得是什么感觉呢？就女孩子其实嘴上说，
1: 嗯，
0: 不需要任何礼物，哎，不需要，今天这都老夫老妻了，要什么呢、嗯？但是呢，我给你说，你说那一句话，比如说你从来。

0: 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但是今天说了，我相信他会一直记得。
1: 嗯，
0: 也许他嘴上不会说，但是他有心动的感觉。还有呢，你可能送花，我不用送一大束，我可能只有一枝花，
1: 嗯，
0: 是不是？我今天送给了另一半，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嘴上说，哎呀，要什么呀，不需要，这个老夫老妻了，都这样过日，都是在过日子，是不是？哎，咱大伙过日子需要这样吗？但是收到花的那一刻的时候，还是不一样。
1: 嗯，
0: 我作为女性，我有发言权。
1: 嗯，
0: 信号
1: 啊。
0: 给丽
1: 美鲜花，给丽美鲜花，
0: 给我鲜花那不必，那就不对了。今天是七夕节，
1: 嗯，送个别的花，不必送玫瑰
0: 啊，这送句祝福啊，你可以给我送句祝福，也不一样，不是吗？
1: 丽美节日快乐啊！
0: 哎，是的，七夕节快乐，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我本来想去吃个饭，先生说他在家里做，我想也行吧。我在想要不要故意的晚点回家，饭摆到桌子上了再进门
1: 啊？可以啊，这仪式感绝对，开门那一瞬间绝对满满的。
0: 不是安然，我想问，就是先生做饭了，你会准备什么呢？就是你在进门的那一刹那，你会不会对他说出你一直想说很久的话呢？或者是也给他买上一份礼物呢？毕竟七夕节，七夕节，牛郎和织女人家的节日，那不是双方的节日吗？
1: 嗯，
0: 是吧？这不是独属于比如女性的节日，也不是男性的节日，
1: 嗯，
0: 属于爱人的节日，相爱的人的节日。
1: 嗯，是的啊。
0: 这 Harry 也说到了，说整个红豆手链儿，谢不离不弃之恩，我觉得真的，你看看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小确幸，这样一种美好，在今天哎，让七夕节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
1: 变得不一样，
0: 不一样，是的。陈露也说没啥不一样的，还在上班。
1: 没事，有我们陪着大家。
0: 对，下班了就不一样了吧？毕竟呢，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心动的节日。
1: 嗯。
0: 所以大家今天是怎么过的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件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已经发布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的赛事是新疆呢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的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呢将于8月21号在伊犁奥体中心开幕，9月6号的时候在喀什市体育中心闭幕。
1: 嗯。
0: 合并举办的赛事兼顾专业竞技和新疆的特色现代竞技和民族传统的体育传统，分层设置竞赛组别，赛事呢设置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区，全区的14个地州市石河子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呢共16支队伍组队参赛。
1: 嗯，参赛规模约1.46万人啊。
0: 嗯，伊犁赛区呢设立了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的赛区主赛场设了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的表演项目。
1: 嗯，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还有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
0: 嗯，竞技体育方面呢，本届的运动会青少年竞技项目对接全国赛事的标准，划分 U20、U18、U16、U14 等年龄组别，细分600余个竞赛小项。
1: 嗯，通过实战锻炼我区青少年选手竞技水平与心理素质，为拳击、摔跤、射击、田径等优势项目储备新生力量。
0: 嗯，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呢共有2400余名各族的运动员、裁判员参加，在保留了秋千、压架、还有民族马术、达瓦兹姑娘追这些传统的项目之外，还增设了龙舟、斗空竹、蹦

0: 人，还有呢牦牛、雕羊、马球、舞龙舞狮这些项目，首次呢合并举办的赛事，既是全疆的规格最高、规格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呢，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盛会。
1: 赛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赛全流程，秉持团结、进步、拼搏、奋进的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依托开幕式、闭幕式和各类赛场，打造民族团结沉浸式场景，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
0: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也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发现路上的堵点呢是更多了。此刻迎宾大道也是断断续续的从新远方建材市场这里呢就断断续续有拥堵的情况呢，到了哪里呢？世纪大道北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些堵，就樱桃一路的对行的车道。还有呢到在哪里呢，在前进路的就乃至八个镇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下来之后呢在解放北路从深圳路的丁字路口，其实再早一点在广东路下来之后就一路堵到了大石子。
1: 对，而且现在开始
0: 双向的拥堵，
1: 九小的门口也是已经堵上了啊。
0: 北向南的方向，刚才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行书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在了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就是亚瓦格综合市场的这里。那同时呢人民东路更加堵了，人民东路呢依然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在了大石子，从摩天轮底下就开始堵。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天南路呢到摩天轮底下。
1: 是的，
0: 好在土曼路呢此刻是双向的畅通，滨河北路是从北向南的方向，在肺科医院的这里呢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还是
1: 车流量虽然大但是
0: 好走，
1: 还
0: 是
1: 比较
0: 畅通。那世纪大道呢此刻是拥堵的情况，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建国路是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班超路和建设路此刻也是一路畅通，但是朝阳路呢大家知道这个位置是也是在修路的情况，依然是有一些车流量，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那深喀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修的这个桥底下的这个位置，依然是拥堵的情况。今天和谐路也有些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万达的这个位置。今天帕米尔大道非常的堵，如果大家走在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也能感受到，不管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南向北的方向都非常的堵，
1: 车流量比较大。
0: 堵的是哪里呢？是从西域大道的这个位置出来，一直朝上就走到了就是色满乡三村小学的这个位置，是北向南的方向都比较堵。那么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拥堵的情况。所以今天呢主要我觉得是不是到我们的这个菜市场这边，就市场这边的比较多，市场这边回来的人比较多。那舒富县回来的这条路上呢还是比较畅通的，昆仑大道呢此刻也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走。所以说这路上的情况呢到晚高峰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路段是比较堵的，而且有一些路段是修路的情况。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是堵车不堵心。我们
1: 继续把耳朵交给我和丽梅，我们给大家提供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也同时陪伴大家这个不一样的气息啊，
0: 因为毕竟今天

0: 是这个下班周三下班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呢今天又是七夕节，这回家那都是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快乐，满满的美好在等着你。
1: 以及在路上的听友们所带的期待啊，如果说路上有路况，比如说有拥堵情况的话，大家就是稍安勿躁啊，等这个绿灯开启啊，带着我们的期待，带着我们的小幸福，然后奔向我们的小家。
0: 是的，那说完了路况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预计呢8月19号到20号白天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9号的白天，疏勒县、加什县、月瀑布县、巴主县、麦盖提县，还有刹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度以上。
1: 那么19号夜间各地有5到6级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那么20号夜间至21号各地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域、南部山区以及浅山区会断续有小到微雨啊，这个局地有中雨。未来三天，
0: 是的，那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是18度左右。
1: 是的，
0: 接下来是整点，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一首好听的歌曲盘古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是的，哇，今天真的我觉得连空气当中都有一丝丝
1: 的
0: 甜味。为什么今天早上就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是有浮尘呢？
1: 嗯，
0: 然后一想到七夕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浮尘也变得不一样了，它感觉像一层薄纱一样，哎，这个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有一种这种浪漫的氛围升腾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是心理暗示，
1: 对，日子不一样啊，就赶上七夕了。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八月啊有最动人的浪漫，为什么呢？因为八月有七夕节，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农历的七月七号，哎，也是最温柔与赤诚的双向奔赴。
1: 嗯，
0: 因为八月十九号真的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双节相遇，中国医师节与七夕情人节。
1: 嗯，
0: 撞个满怀，
1: 是的，
0: 是不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大爱无疆，一边呢是缱绻人间的烟火深情，两种温柔，一种初心，治愈整座城市。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其实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平常呢不太好意思说出的我爱你这三个字，今天必须得说。
1: 嗯，
0: 是吗？幸好真的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的就是夫妻多年之后很少说这三个字了。
1: 嗯，对，都最常就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应该都是，哎，都是老夫老妻了，干这些这个让人肉麻的啊，干嘛呢啊。
0: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呢生活当中是柴米油盐，
1: 嗯，
0: 哎，过日子，是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1: 嗯，
0: 这些字在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父辈很少说这三个字，我们也很少说。
1: 嗯，
0: 也安然也说到了说啊，这个不会说，肯定不会，女生说到了丫头会说。
1: 嗯，
0: 你孩子会经常会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爱。
1: 对，丽梅，
0: 那大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嗯，
1: 对，丽梅，你最近有没有刷这个某音？
0: 啊，有。
1: 有没有看了一个动画片？
0: 嗯，
1: 叫《露露和露妹》
0: 啊，这还没看。
1: 嗯，特别就是它点赞量特别高，为什么？就是这两个小卡通形象啊，在一起这种平常的一种就是告白呀或者陪伴呐，就这种小的温馨，受到很多这个就是网友的追捧，就特别温馨。因为可能有些话是我们平常都不是很经常说，比如说我爱你，或者说我想你，这种话可能在我们就是看来是很平常，或者是也不平常的一句话。但是通过这两个小的卡通形象表现出来之后，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内心的共鸣，他们都会在下面留言，哎，说了我没有就是说过的话，然后我想把它转给我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
0: 对，我可能不会说，但是我把这段转给你，
1: 就代表我跟你说了。
0: 代表我来
1: 说，对，
0: 这也是不错的一种方式啊。
1: 就瞬间知道吗？就整个平台上，就只要你看了一个，他所有其他会给你推，他不是一个账号给你发，他是好几个账号都在，因为这两个形象特别可爱，知道吗？露露和露妹
0: 啊。都我也回去看一看，
1: 他的形象又特别可爱，特别温馨。
0: 嗯，你看看，这就是我说不出口，但是我至少让别人替我说了这个话，
1: 就是好多
0: 也真的还是
1: 对，
0: 是心意在里面的。
1: 尤其是像今天是七夕，对不对？我看了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可能是女主人发给男主人，男主人在一边学。露妹，露妹，我爱你哟！就这种语调，
0: 哦，
1: 你会发现特别萌，你知道吗？
0: 对，很，就是也算是我说了，
1: 嗯，
0: 是吗？哪怕是新奥现在，如果是用着这个露妹或者这种话，这种萌萌的语气去给自己的另一半说，我觉得也算说了哦。
1: 特别就是有些他的里边有些情节特别感人，你知道吗？就可能说，哎，可能就是露露他是一个小公仔，他可能就是出差或者是去外地工作，然后露妹会在家里面想他，想他之后就会哎给他发信息说，露露我想你了哟。
0: 你看，
1: 就这种平凡，
0: 对啊，希望他是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内敛的人，你知道，我估计平常的时候你会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你现在你用这样的语气说，对方也能。

0: 完全接受到呀。你说、
1: 啊、对，
0: 真的是哇，萌化了，很软萌的感觉。刚才呢你也说到，就是经常你会刷这样的短视频的时候、其实给你平台上也给你推的是这些。
1: 对，你内心是一个温柔的人，平台也会让就给你定，哎，你是个温柔的，给你推
0: 给你推
1: 那些小温馨小确幸的。
0: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比如说你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哎，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他就能精准的推给你这些内容，
1: 那一刻就感觉
0: 手机在偷听，
1: 他是在偷听我，
0: 他在偷听我，一定是的，否则的话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我还没有说出口呢。
1: 他怎么知道我要我想买这个东西，或者是
0: 原来最了解我的人是
1: 手机。其实这时候就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去某一家去吃饭，哎，他饭比较好吃，连续吃了五次之后，你会想，他做的饭那么好吃，不会在里面放让人就是特别上瘾的这种材料的吧，对不对？其实我们用手机的时候，一打开手机，本来就是头脑里面刚想的是这个事情，他就给你展现这个画面。其实我们会想，
0: 他是在偷听，
1: 是不是在偷听？
0: 对，比如说和朋友聊某些商品的时候，打开手机，广告立刻推荐就跳出来了，
1: 对
0: 吧？类似的体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不少人就会怀疑，哎呀，这手机被偷听了，
1: 对，
0: 这聊天被偷听了。不少第三方的机构对此呢也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是什么？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还有法律风险来说，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其实远大于收益。
1: 但是
0: 这是什么呢？
1: 但是为什么就是会手机知道你所想要的，或者是你想要就是预备准备去采购也好，买也好，什么之类的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有人说了啊，可能是算法更聪明了。
0: 对，这样精准随时的广告推送，让不少人直呼太神奇了，细思极恐。是不是还有人疑惑说，到底怎么做到的？这手机它这么懂我？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业内人士也说到了，说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
1: 是的。那么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是极低的啊。相比于这个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比如说，哎，我看这个露露和露妹了，他可能就是
0: 搜给你推的都是类似的
1: 啊。对，
0: 所以说幸存者偏差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的999名用户打开 APP 之后呢，推送的内容都与猫无关，但是呢有一名用户被推送的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就格外的引人注意，是不是？这时候呢其实是什么，利用假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
1: 是的啊。
0: 比如说用户在电商平台假搜索了一款猫粮，打开社交平台之后，发现乙平台也在推销猫粮，这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假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是不是利用假平台的数据进行了定向的展示，
1: 有像也定向的广告投放。
0: 所以说偷听呢或许是错觉，但是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呢却是真实的
1: 啊。确实啊，
0: 算法更聪明确实会使个人的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这就需要什么信号互联网平台是不是立法监管等各方的合力，给个人信息呢上保险。
1: 是的。
0: 据了解呢 ，App 需要用户明确授权同意之后呢，才有权限访问手机的麦克风，不得在没有获得用户同意的时候呢，随意的开启并录音。这是一条法律红线，所以大家觉得有这样疑惑的时候，大家不妨呢把手机的就是麦克风的权限关掉。
1: 是的、
0: 当然了，你关掉这个，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更安全了。
1: 那么普通用户也应该增强这个数据的安全意识啊，比如说主动的保护自身权益，通过比如说下载这个 APP 时，仔细的阅读相关的隐私政策协议再勾选。比如对于那些涉及到隐私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授权，可以手动关闭，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个人收集信息。其实有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来下一个 APP 的时候，可能他跟我们的社交没有关系，但是他会提示你，允不允许我读你的相册，允不允许我读你的就是通讯录。其实这就是我们。

0: 那一刻就应该把它要关掉。
1: 对对，所以说算法为什么更聪明了呢？推荐算法像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的漏斗，需要综合的用户和内容相似度、时间这些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里呢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你的面前。这种精准的匹配能力的提升，让算法呢不仅能够精确的猜你喜欢，也能更准确的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
0: 当算法变得更聪明，那么平台企业也需要在满足用户的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 是的，你看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像新浩最近刚才给我推这个露露和露妹，是不是他们用软萌的话去对话的时候，其实触动了亿万网友的内心，让大家感觉到哇，这不是就正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盘算了很久的话，但是始终没有说出口。然后这个大数据平台好像听到了一样，现在给新奥推的都是这种，是不是？相关的内容，确实我们也有时候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和感觉。所以呢，也并不是说手机真的偷听了你的话，或者是窥探到了你的内心。
0: 是的啊，
1: 算法。

0: 哇，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金志文的《乘风破浪》
1: 啊。最后这大喘气啊，把我给
0: 就定住了。最后一句他会唱什么呢？看来你是没听过这首歌曲。不过听众朋友听过很多次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今天是七夕节，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乘风不破浪，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能乘风破浪，是不是？收获最美好的人生。那在七夕节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夫妻，哎，就像新奥说，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仪式感？有什么要过的？
1: 对。
0: 但是呢，如果只想好好就是过今天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就体验今天不一样的一天，那我们也可以用过日子的方式去体现呀。比如说买个榴莲，这
1: 确实啊。
0: 新奥不喜欢吃榴莲
1: 啊，我现在就是说的我已经嘴馋了
0: 啊，就爱吃嘛，对吧？
1: 对，
0: 女孩子都爱吃榴莲，是吗？爱吃榴莲的可以买个榴莲呀，你知道吗？榴莲的价格彻底的
1: 打下来
0: 了，是的。现在的榴莲你知道吗？已经到了就是40块钱一公斤的时候了。
1: 哎，也不是件奢侈品，水果
0: 中的王
1: 后。对
0: 呀，所以说你说过日子，你说我们就是过日子啊，不搞那些花的，不送花，也不送什么这个黄金，也不送什么，送榴莲呢，是吗？我相信就是今天想要如果买个榴莲送给你的另一半，他会非常的高兴。
1: 而且就是有一个啊，我最近看到的，就是榴莲除了把这个肉吃掉之外，它那个壳里边那个白色那壳把它切下来，和鸡肉一块炖。
0: 对对对，
1: 特别鲜。
0: 这叫榴莲鸡。确实这个南方有一道这样的菜。
1: 对。
0: 此前榴莲的价格其实非常的高，说实话我爱吃，但是我也不能奢侈到经常去吃。
1: 对，
0: 我也是偶尔去吃，是不是？现在的榴莲的价格已经下来了。其实我们在今天七夕节的时候，买个榴莲，一家人来吃，也算是仪式感吧。
1: 对，
0: 因为今天和昨天也不一样，和明天也不一样，是不是？今天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今天是七夕节。
1: 是的啊。
0: 那你说今年呢，为什么榴莲如此的便宜呢？首先呢，就货源更足了，是不是？进口的供给加速的扩容，还有呢，时效更快了，跨境物流迭代升级了，是不是？还有呢，这个链路更畅了，多式的联运通达全国，
1: 还有
0: 所以说一便宜的时候，就全国都会便宜。
1: 对，尤其是这个冷链班列的落地啊，
0: 冷链更优了，是不是？全链条的守护这个鲜果的品质。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不用开盲盒，咱们选榴莲的时候一定要有这几点，比如说捏这个尖刺，相邻的两个刺能轻松的捏在一起，就说明果皮呢已经变得十分的柔软了，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呢已经成熟了。还有呢，看身材，最好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匀称的果子说明什么呢？发育的好。但是有些榴莲它还真的不太匀称
1: 啊，
0: 它属于就是有一些会瘪进去一点，但是呢，那个榴莲味也特别的好吃，就每一种品种还不太一样。还有呢，就闻气味，是不是？比如榴莲在储运的过程当中呢，香味会丧失。那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榴莲的味道特别的浓，而且带有一点点的那种发酵的味道，这时候榴莲就是太熟了，也不太好吃。还有呢，榴莲如果你完全闻不到这种榴莲果肉的味道，说明呢它还没有太熟。所以说这个闻味道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好吃也别多吃哦。榴莲这个热量非常的高，因为这个榴莲吃了之后呢，它会让你就有饱腹感。
1: 是的。
0: 就是你要吃的太多，比如说你会造成什么呢？就口干口苦、小便黄臭，还有腹胀、这些便秘这些不适，所以呢也不能吃的太多。此刻来到了20:22:41，大家应该都在路上了，或者已经回到家里面了。路上的情况，大家这个是一路畅通呢，还是遇到了非常堵的路况呢？其实真正的堵的时候确实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迎宾大道过来的时候，北向南呢也是一路的拥堵，那一直拥堵到哪里呢？解放北路解北的地方，一直从 广东路出来就一直是一个拥堵的情况，拥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甚至呢不是广东路，甚至是从哪里呢？从迎宾大道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就是和工商银行交汇的这个地方下来，就一

0: 日再堵，还有呢滨河北路，滨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同时呢土曼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也比较大，今天也堵了。而且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哪里呢？耿公祠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那人民东路不建议大家走，整体的从湖畔路开始，就从这个摩天轮底下呢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地方。这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人民西路呢就已经开始堵了，从民主路出来一直堵到了大十字，同时呢过来之后是畅通的天南路过来，就一直呢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同时呢天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比较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南向北拥堵就意味着什么呢？都汇聚到了人民东路的这个位置，所以人民东路呢待会儿会更加的拥堵。同时呢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双向的拥堵，一直是堵到了双向拥堵，堵到了湖畔路。同时呢湖畔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一直在向这个健康路汇聚，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那今天呢新民路是从哪里呢？清新民路今天堵的也比较长，从咱们的橘子酒店这个地方出来车流量就大，一直堵到了山水文园的这个地方，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交汇处。解放南路同时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交汇到了二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也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今天建国路也是比较堵，从二环路下来呢到桥底下就是拥堵的情况，然后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从建国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堵，堵到了哪里呢？就是青年南路的交汇的地方，堵的距离今天也比较长，所以说大家就耐心的等待吧。东向西的方向呢，我们此刻也是推荐大家走哪里呢？走建设路，建设路也不推荐走，建设路比建国路稍微的好一些，健康路和穆斯塔格东西路呢，大家也可以走，但是走到了湖畔路这个地方，你绕也确实也不太好绕，也不好绕。所以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去东城或者东城往老城走的路，班超路呢属于是东向西比较好走，西向东呢也不太好走。同时呢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也不好走，西向东的方向在丽笙酒店的这个地方也不太好走，深咖大道这个地方也比较堵。真心
1: 共建共享共治治水新格局，希望参加会议的相关部门积极采纳会议形成共识的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杨勇、艾山江、艾和买提、石岗、王贵四、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做回应。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3: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00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请听报道。
4: 在巴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三一巴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公司行政经理杨桥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5: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这个112的，变形也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4: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 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 35.2 亿元，同比增长 46.8%。

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 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

0: 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消纳完整产业闭环。
1: 8月18号，坐落于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架座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座雏形全面显现。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3: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随着三层合龙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介绍，这一项目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4: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5: 眼下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煤矿与新泉煤矿两大重点改扩建项目正稳步推进，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绿色智慧转型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特莱克穆哈买提江的报道。
6: 沙湾市恒源大沟煤矿可采储量6008万吨，服务年限35.8年。在煤矿施工现场，一栋及办公、洗浴、入井配套设施与一体的综合楼主体已顺利封顶，井下通风与排水系统正实施智能化改造。沙湾市恒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郭先富告诉记者，项目计划于2028年底完成全部施工。
7: 主要工程量投资10.29个亿，改扩建后达到矿山智能化二级，极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6: 沙湾市新泉煤矿改扩建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矿井田面积6平方公里，可采储量1.4亿吨。沙湾市新泉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景小明：
8: 井下对巷道进行掘进优化，升级通风，提升运输、排水等基础系统，配套更新智能中采设备，大幅提升资源回收回采率和安全生产系数。
6: 为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沙湾市应急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沙湾市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服务保障中心主任穆克塔尔·穆拉提江：
9: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督促企业高标准、高质量、安全化推进改扩建工程，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医师节主题活动，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敬意，激励全体医师坚守初心使命，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连日来，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乡镇卫生院通过开展先进典型表彰、暖心座谈交流、医患互动联谊等活动，向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卫生院住院部副主任热依兰木托尔红表示：
1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新医初心，不断精进专业技能，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脚踏实地做好诊疗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1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创新活动形式，以红色徒步加暖心团建的方式，组织全市卫健系统医务工作者开展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进一步搭建起社会了解医者、尊医重卫的良好。

0: 桥梁。哈密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军：
1: 让我们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身心，舒缓压力，也增进了咱们哈密市医疗同仁的凝聚力和同心力。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新疆执业助理医师达 7.65 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 3.41 人。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人事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阿依努尔·阿布杜热依木表示，我区通过实施重点人才计划，拓宽引才渠道，深化职称薪酬改革，卫生健康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梯队结构与专业布局更趋均衡，全链条人才工作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新疆将以自区重点人才计划为抓手，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对肿瘤科、神经科、心血管科、儿科、重症医学等急需紧缺人才的招引力度，力争到2030年覆盖所有地州市和县级区域。
3: 今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政策执行期限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4: 目前，首批符合发放稳岗返还资金的单位有 15.57 万家，涉及金额 8.43 亿。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是政策受益企业之一，今年也获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美玲：
5: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改善现金流；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我们稳定岗位、留住员工的决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
4: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 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 的，可以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
6: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推送政策信息，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减少申报材料，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7: 为期五天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8号落下帷幕。本届喀交会吸引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8: 本届展会规模全面升级，打破了以往以中亚客商为主的单一参展格局。土库曼斯坦、不丹、突尼斯、爱沙尼亚四国客商首次参展参会。展会重点邀请了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优质境外采购商，期间共举办56场分层分类经贸活动，场次较上届增加 70%， 经贸对接更加精准高效。四川参展商周文川告诉记者，喀交会务实高效，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搭建了优质平台。
9: 推荐费做得很详细，做得很务实，把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争取做向中亚或者欧洲市场，因为这边的产品太好了。
8: 自2005年首届举办以来，喀交会已从地方经贸展洽会逐步成长为辐射中亚、南亚、中东欧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截至2025年，喀什贸易网络已覆盖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面向中亚、西亚、中东欧市场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成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展会平台，本地特色文创、特色产品不断走出新疆，走向国际市场。不少企业收获合作新机遇。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
10: 已经和两家外地经销商达成意向合作，通过喀交会展和田文创新工艺新产品。
3: 8月17号，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型8756次班列从阿克苏站启程，

0: 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阿克苏市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阿克苏营业部经理郭峰介绍，此次新煤运输采用背包式冷藏箱，通过驻地运维与远程监控双重保障体系，实现对冷藏箱温度、湿度、位置、运行状态等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客户也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询货物位置、箱内温湿度、设备油量等运行数据，保障鲜果运输品质。
2: 针对新煤特点，我们提前通过9536平台提报运输需求，锁定冷藏集装箱箱源，制定了专项运输方案，持续优化重箱的吊装和装车组织，将全程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装车效率提升了20%以上，实现了西煤当日装当日发，全程冷链不断链，助力南疆特色农副产品拓展长三角市场。
1: 本趟专列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行。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冷链物流部主任业务员吴海龙介绍，
3: 提前对接农副产品销售与采购、包装各环节，给农户提供冷藏箱直接装运，变分段运输为一票式全程服务，有效解决传统分段式物流存在多方对接繁琐、上下游协同不足等难题，让客户更省心。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库车市温情启幕，请听库车台记者科德尔亚、王雪妮、傣淑丽的报道。
5: 活动在开场舞共此时长相依优美的舞姿中拉开帷幕，随后十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登台，在现场观众的共同见证下，庄重完成执手礼、拜堂礼等传统婚俗礼仪。工作人员为新人颁发结婚证，送上专属定制婚书。新郎杨志伟告诉记者，
6: 能够参加这场集体中式婚礼，我感觉很难忘，很有仪式感。往后我愿带头践行文明婚俗，简简单单办婚礼，往后余生我会和爱人相濡以沫，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庭。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七夕文化科普展、书画作品展及香囊团扇等手作体验，群众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匠心。库车市民谢成书，
7: 这次七夕活动办得很有氛围感，让我们年轻人真正读懂了七夕背后的文化内涵。
5: 示范活动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和民俗市集，让千年七巧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8月18号，新疆南疆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站启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此次参加活动的70名学生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大多是农牧民家庭的孩子，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登上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动70次列车，乌恰县实验中学学生迪利苏亚尔艾山拿起手机拍个不停。他告诉记者，
8: 北京在我的心里就是很发达很先进，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很期待这一次的行程。我想把这一路上的见到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分享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和同学。
1: 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介绍，今年一月，新疆贸促会已组织30名南疆中小学生前往北京参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本次启程的70名学生是实践活动的第二批学员。
9: 在北京活动期间，将带领同学们实地探访天安门广场、故宫，走进军博、科技馆，沉浸式体验。在赴辽宁盘锦活动期间，将于结对学校开展手拉手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4: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1

0: 到25度，
1: 塔城多云18到32度，
0: 伊宁小雨19到33度，
1: 伯乐小雨18到3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1: 奎屯晴转多云17到32度，
0: 石河子多云16到31度，
1: 昌吉多云17到31度，
0: 哈密多云15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0: 库尔勒多云21到26度，
1: 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
1: 喀什多云20到34度，
0: 和田多云24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耿从、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吴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

为是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杨仪，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武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做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
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七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逸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

0: 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既是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 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节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节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 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0: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3: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3: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3: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3: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4: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4: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3: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3: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

0: 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

0: 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

0: 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施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夏杰余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一

你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啊、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不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有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呢？
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

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学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
他本来

0: 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
1: 叫他闭上嘴。
0: 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
1: 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
0: 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
0: 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 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

0: 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特夫；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日圆满闭幕；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一行。
8: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克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7: 深耕经贸合作，邂逅古城风情。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于8月18号圆满闭幕。举办期间，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客商云集，商机涌动，项目对接、产品推介、商贸洽谈有条不紊地展开，也让八方客商沉浸式感受丝路古城的人文底蕴与鲜活活力。
9: 连日来，喀交会各大展区人流如织，客商往来不绝。
10: 月浦湖自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11: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在标准化种植、精人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方面发力，把月浦湖自然从地域标识真正打造成品质标识、价值标识。
10: 新疆小峰农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磊：
12: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大展会，能够把我们刹车的好东西带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9: 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南亚各国的参展商、采购商穿梭往来，细致了解产品，深入洽谈项目，一项项合作意向接连达成，处处涌动着合作共赢的蓬勃生机。
10: 新疆昆仑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张云：
13: 本次喀交会，我们昆仑特酒业携15款核心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喀什本土老品牌酒厂的产品实力与品牌风采。
10: 安徽客商张浩：
14: 看到喀什这边，尤其是咱们苏德县这边，就是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然后各行各业都是在蓬勃的发展，适合我们年轻在这边跟厂家进行合作和发展，可以出口，可以内贸。
9: 会场内商机无限，会场外魅力无穷。喀交会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喀什魅力的窗口。 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动静相宜的夜间景致，热情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八方宾朋全。

0: 方位、多角度读懂立体鲜活的喀什。
1: 喀什地区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副主任刘军：
2: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深耕非遗与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文旅品牌。
3: 近日，中国航空学会2026年工作会暨观潮第二届新疆低空经济人才发展与产教融合交流会在喀什举办。
4: 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依次做主题分享，厘清低空经济合规发展前置要求，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梳理农业植保、能源巡检、应急救援等优先落地的应用场景，并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杂志社向喀什地区科协捐赠价值38万元的问天少年科普读物1万册。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江苏东创大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喀什地区航空航天学会签约。
3: 8月16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系列贸促活动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活动以“链动中医药瑰宝，共筑健康新思路”为主题，聚焦中医药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搭建政企、校企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喀什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孕育出266种植物类药材，其中20种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其中新梅欧里不仅入选新疆首批道地药材目录，喀什地区更被确定为其核心主产区。目前喀什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50万亩，涵盖孜然、新梅、甘草、肉苁蓉、板蓝根等20余个优质品种，年产量39万吨，产业产值突破35亿元。喀什地区坚持科学布局、错位发展，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外销一体化产业模式，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形成产业增效、企业增收、农户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会上，行业专家围绕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开展交流分享，相关部门代表全方位推介喀什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营商环境，参会企业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商合作机遇。此外，新疆中医药学院与9家企业签订教学实践基地协议，为喀什中医药产业人才培育、技术落地提供支撑。
3: 8月15号，喀什地区人工智能加产业促进活动圆满举行。本次活动以 AI 赋能思路、数创美好喀什为主题，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为喀什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搭建了高水平对接合作平台。
4: 活动现场，政企学界多方交流，进一步凝聚起喀什布局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共识。本次活动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聚焦人工智能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打通技术引进、场景落地、产业培育全链条合作通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助力区域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优化。喀什地区将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做大做强本土数字产业，拓展人工智能在民生、工业、文旅、城建等领域的场景应用，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同时，依托喀交会的开放平台，进一步发挥向西开放优势，携手各方共会思路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
3: 8月17号，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主题展在喀什开幕。主题展以红色文化为纽带，促进鲁江两地文化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该活动是鲁江文化对口支援的重要实践，实现了泰山红色文脉与丝路文明交融共生。泰安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与喀什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家国情怀交相辉映。
1: 贵州游客周婷婷：
5: 看完主题文化展，感触很深。我们会铭记革命先辈的担当，以实际行动促进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
1: 喀什市民祖利普努尔阿布都利艾拉：
6: 今天看完展览，深受触动，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红色历史，机会难得，我会推荐大家前来参观。
0: 此次展览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共同指导。

0: 展览在喀什地区昆仑文化科教研基地展出，持续至11月17日。
1: 近日，喀什地区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在喀什市星空剧场精彩上演，群众齐聚一堂，共享文化盛宴。
2: 本次汇演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地区文广旅局、融媒体中心、文联、文化馆及各县市相关单位联合承办。晚会推出16个精品节目，舞龙舞狮热闹开场，刀郎舞等特色舞蹈轮番亮相，器乐合奏、本土原创歌曲等接续上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3: 喀什市民陈琴：
4: 我是从重庆过来，在喀什呢也生活了十几年，早就把自己呢当成喀什的人了。这台晚会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第二故乡，也让我更加笃定留在这里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
3: 喀什市民海人沙吴首尔：
5: 我内心特别激动，整场演出把喀什的壮美风光、各族儿女的幸福生活搬上舞台，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2: 此次汇演依托本地文化资源，集中展示了喀什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喜庆的盛会氛围。
1: 近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
2: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 70.2 万平方米，总投资 42.1 亿元，整体工程分三期建设。
3: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6: 当前项目一期工程7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1.15 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2: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3: 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
6: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1: 眼下，多地新煤进入成熟上市期，特色林果产业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新煤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2: 在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穆兹鲁克村新煤种植基地，硕大饱满的新煤挂上枝头，果农们正有序开展采摘、打包等工作。
3: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穆兹鲁克村村民约迈尔·亚森：
2: 全县 4.7 万亩新煤采摘、销售工作均有序进行，新煤产业已成为当地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3: 新煤收购商艾比布拉买买提：
7: 我们一天大概能采收10吨新煤，之前已经和广州的许多批发商签好了收购订单，过着全程冷链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口感和品质。
2: 英吉沙县持续将新煤等特色果品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林果产业品质与效益，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3: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伊布拉伊姆·阿布都瓦伊提：
8: 我们将继续在体制增效上下功夫，加大新煤管控力度，提升新煤品质，让新煤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新煤果园，新煤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果实、筛选装箱等工作。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纳买里村村民玉素甫艾利卡斯木：
9: 今年新梅长势，产量都很好。这片新梅果园果树树龄15年，总共50亩地，2000多棵树，瓜果情况好，亩产能够达到1吨以上。
2: 目前全县新梅种植面积达1.92万亩，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小小新梅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1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8月18日，2026年鲁喀电商创业训练营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开营。本次训练营围绕网店精细化运营、直播带货实操、线上流量营销、 AI 内容创作、创业合规融资与项目路演等核心模块，全方位帮助学员理清创业发展思路，提升电商运营管理实战能力。
0: 8月17日，泽普县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启动，147名学生将奔赴北京、上海开展实践学习。活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学生立体、深入地认识国家科技实力与文化底蕴，开阔眼界，涵养爱国情怀。
2: 为保障群众健康，8月18日，舒富县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聚焦垃圾收集点、背街小巷等薄弱区域，实施地毯式药物喷洒，精准灭杀蚊蝇，消除卫生死角，从源头切断病媒传播，全力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11: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2: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3: 右眼5.0，左眼4.8。
11: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2: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4: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2: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1: 哦，原来是这样呀。
15: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2: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1: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2: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3: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2: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2: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 80% 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

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

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其他的面食，丁丁炒面，这个
1: 这是我爱吃的。
0: 说实话，我最爱吃的面食就是新疆面里面，丁丁炒面是我比较爱吃的。
1: 那我觉得哪天你可以去我家里面做客一下。
0: 真的吗？
1: 因为我个人不是那么的爱吃拉条子，但是呢，我喜欢吃丁丁炒面，而且拉条子我做的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丁丁炒面我还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是的，哎，那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
1: 邀请你去我家里面尝一尝。
0: 是小帕做的。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小帕。我一直没有搞懂丁丁炒面和珍珠炒面它有什么区别。
1: 丁丁炒面它可能会偏长一些嘛。
0: 再长一点。
1: 哎，对，珍珠炒面毋庸置疑就是珍珠的小小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就是珍珠炒面是 XS 加小号。
1: 哎，是，
0: 然后这个丁丁炒面是 S 号中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大概你可以
0: 二茄子炒面是 XL。
1: 对。
0: 就是它的长度，然后也有不同的名字。
1: 没错，你大概可以以这种的形式去理解啊。
0: 是，我记得还有什么叫炮仗炒面、二茄子
1: 啊，二茄子炒面，
0: 对，就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那丁丁炒面是拉面的徒子徒孙，切短之后就是丁丁炒面，大概就是指尖段这么长。
1: 对，
0: 那然后呢？不过炮仗是带汤的，炮仗和二茄子又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啊。其实丁丁炒面吃起来也是劲儿劲儿的啊，牙口不好的可能要费一番功夫。更推荐的是什么呢？珍珠炒面吧。你不用嚼太多，咽就完了，因为小嘛。
0: 对。
1: 那而且平时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皮带面吧，面食里面丁丁炒面说完之后不得吃吃面吗？那皮带面不是跟大盘鸡绝配吗？大盘鸡大概是很多人认知里面认知度最高的一个新疆菜了吗？
0: 没错，大盘鸡。
1: 菜如其名，朋友们，盘子大，鸡块大，土豆大，辣椒也大，洋葱大啊，葱块更大。
0: 没错，
1: 大盘鸡其实也应该算是移民落地啊，据说是这样的，因为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吧。塔城地区沙湾县呢是素有正宗大盘鸡的一个说法。据说啊，当时许多的新疆跑这个长途运输的大货车的一些司机啊，会在这个沙湾歇脚路边上，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饮食需求啊，大盘鸡这种有肉有菜有主食的大量的这种食物啊应运而生。沙湾本土的这个作坊家呢也是介绍到这一系列啊。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幸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路途当中在沙湾这一块吃过一次大盘鸡。那其实我在喀什这一块跟朋友们经常也是时不时的约一下嘛。
0: 对
1: 啊，各种什么，对，金柱啦沙湾啦各种吃。但是你还别说，在这边吃跟在那边吃的味道，可能当时我真的饿了，但是我就觉得不一样。特别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它的大盘鸡里面有一个这种除了皮带面，他会问你要面还是说要这个小花卷儿。
0: 是的，
1: 它的那个小花卷呢还是这种炸过之后的外酥里嫩，然后在这个大盘鸡里面非常非常的好吃，完全不一样，味道也是啊非常在线的。
0: 没错，那大盘鸡里面拌的面这个就叫皮带面了。
1: 对。
0: 那皮带上挂着这个大盘鸡的汤汁，但是又完全不会被汁水渗透，而且久泡不烂，比起细面来吃更加有味道一些。
1: 没错啊。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汤饭。汤饭其实在我们记忆里基本上叫片面面片
1: 汤，面片
0: 汤，
1: 对，
0: 就片子。
1: 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这个冬季啊什么就是感冒啊这种啊可能吃不下东西的时候比较下饭。
0: 没错。那这个汤饭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味道。它里面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个是什么，它把土豆也切成跟面片差不多大，
1: 对，
0: 薄片片，
1: 很多的菜都在里面，肉也是啊。
0: 是的。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于河南的烩面。
1: 就是揪片子嘛。
0: 是的，比如说羊肉、胡萝卜、土豆、野蘑菇、西红柿、干辣椒皮还有青菜做成烩菜汤，软硬适中的面团擀成稍薄的面片，那刀切成拇指宽的条状，手握住面头的一边一搓一揪，然后面片就可以放到锅里面。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面片汤，这个面片呢，它对于这种胃不太好消化这一块想要多吃一些流食的朋友们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它也算是半个流食吧。
0: 是的。那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虽然说这么多年但是也没太搞明白的，叫扁豆面旗子。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说实话。
1: 面旗子其实它呢就是跟说实话我的概念里它呢跟这个面片汤，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汤面片是有点类似，只不过它的面呢会更小，就像是可以比喻成丁丁炒面吧，但是它有点像这个嘴小鸟的嘴
0: 啊，就是

0: 小一些，
1: 它会
0: 菱形的，
1: 对，就是会比面片稍微厚一点点，
0: 哎，
1: 但是呢面积又小一 点。
0: 是的，而且它也是带汤的嘛，也是一种汤饭啊，是菱形的小块，比丁丁炒面呢更薄一些。汤里面呢是有这个扁豆啊、土豆啊、西红柿、肉丁、香菜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扁豆面旗子它的孜然味可能会更重一些，
1: 是的，
0: 就是汤呢略油腻一点，
1: 嗯，
0: 所以散热呢非常的慢，吃的时候要小小的那种小口一抿这种细
1: 米，
0: 哎，对，
1: 嗯，是
0: 啊，容易烫伤嘛啊。
1: 这个好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它的面很小，
0: 哎，对，比较容易消化，它才算是真正的半个流食了吧。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黄面了，
0: 嗯，
1: 小帕，
0: 黄面烤肉，
1: 嗯，
0: 那其实黄面啊就是新疆的凉面了，对吧？色黄啊是因为这个加了一些碱性的蓬灰水，虽然说是凉面吧，但是一年四季呢都是可以吃到的。那其实昌吉地区可能是非常爱这个作为早餐吃的啊，黄面。
1: 对，那这个黄面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是什么，嗯，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嗯，就是家长就是长辈们聚完餐以后，
0: 嗯，
1: 哎，都会点一个疙瘩汤，
0: 凉菜或者是，
1: 一个疙瘩汤是标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黄面，
0: 嗯，
1: 然后好像就是他们吃完饭居然会可能喝了点酒的时候会吃一个疙瘩汤和黄面，就是首先就是饿了嘛再吃两
0: 个，嗯，垫一垫，
1: 对，其次顶饱，还有就是会让身体舒服一些，
0: 舒服一些，对对对。其实说到黄面，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呢，烤肉绝对是非常配的。为什么呢？烤肉是热的烫的炭烤的嘛，再加上黄面是这种凉菜凉面类型的嘛，那其实所有的新疆人心目当中我觉得大多数最佳拍档就是这两位了啊，
1: 嗯，
0: 再配上一杯清爽的这种啤酒或者卡瓦斯，对不对，整个人都升华了。
1: 嗯，是的，嗯，那我觉得这个黄面啊真的是在夏季特别适合吃，
0: 嗯，
1: 因为比较凉爽嘛。
0: 对对对，我感觉它其实可以归类到哪里呢，就是凉皮呀，牛筋面啊等等的这种里面。
1: 它一般不是有两餐三餐吗？
0: 哎，对对对，
1: 嗯，我一般是喜欢餐这个，面皮，
0: 面皮
1: 哦，米皮，然后凉皮，然后外加牛筋面，
0: 嗯。
1: 但有一些朋友喜欢加点黄面，男生可能喜欢加点黄面，
0: 加点黄面
1: 顶饱嘛。
0: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啊。
1: 是的，接下来就说到纳仁了。
0: 哎，纳仁它也是一个，主食了啊，就是面食嘛。嗯，也算是哈萨克传统的一个美食了吧。
1: 嗯，
0: 也有明显的一种特色啊，薄薄的宽面煮熟之后呢铺在咱们碟子里，然后呢码上一些皮牙子，
1: 嗯，
0: 然后再浇上热热的这种马肉汤煮好的，再铺上一些马肉马肠或者是羊肉，哎，那就是纳仁了。
1: 对，纳仁，哎，好像就是很多身体需要静养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吃，
0: 嗯，对对对，而且这个好像很多地方每个地区它的一个做法也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我吃过的可能咱们这边不是马肉没那么多嘛，我吃过的就是一些碎肉的这种纳仁，
1: 嗯，
0: 就是简简单单的，有一些我说实话去每个餐厅它的都不一样，有些是它带汤多一点，有些是汤少一点，基本上就是个面，
1: 所以这也就不怪我，嗯，就是我觉得我吃纳仁次数应该不多，嗯，但是我每次看别人吃，嗯，我都觉得很多
0: 好像
1: 不
0: 是一个东西啊。
1: 对，有的时候我感觉像羊肉汤煮出来，
0: 对对对，
1: 下
0: 点面啊，对，
1: 有时候又觉得有点像揪片子汤面。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吧，啊，其实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定义，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如何去吃吧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羊肉曲曲，
0: 羊汤曲曲啊，
1: 嗯，
0: 哎呦，这就其实是馄饨的一种另一种叫法了。对，
1: 嗯，
0: 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平时常做的啊，
1: 嗯，
0: 又管饱啊，又带汤。其实它呢也是以这种馅呢是以羊肉为主嘛，
1: 嗯，
0: 然后洋葱啊，包括它的汤呢是羊汤嘛，不顾名思义，刚才也说了，所以呢很鲜，还会放一些这种有些地方是会放薄荷叶，有些地方像我的话就会放一些香菜叶子啊，
1: 嗯，
0: 也是有香香的味道，带汤啊，带馄饨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什么其他的面食跟包子相关的。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说到的面食就是烤包子了，
1: 对，
0: 烤包子
1: 很多人爱吃的啊。
0: 对，烤包子比馕的使用历史更加悠久一点。
1: 其实烤包子的馅儿呢，也是用羊肉丁啊，然后包括羊尾巴油，还有这个洋葱、孜然啊、精盐、胡椒等等的原料，加一些适量的水去拌均匀而成的。当然根据个人口味的话，还可以放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那包子皮是死面擀成的，然后包子包好之后呢，贴在馕坑里面，哎，十几分钟烤熟就可以了。烤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时时的去撒点水，以防呢包子啊烤得太过焦了啊。其实它的馅儿也是有讲究的，我个人呢就不太喜欢纯肉馅儿的这些的，我偶尔会加一些什么，加一些青椒、西红柿，其实味道也不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彩椒啊。彩色烤包子。
0: 我觉得西红柿和青椒那个特别好吃，但是现在纯肉的比较多了。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烤包子之后，再聊聊馕吧。馕是新疆人的传统美食，这个馕的香味陪伴着新疆人成长，这个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了。
1: 没错啊。
0: 那馕呢，多是以发酵的面为主要的原料，辅以芝麻、洋葱、鸡蛋、牛奶、蛋清、盐、糖等等为佐料，在馕坑当中烤制，比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陶制馕坑、砖制馕坑、土泥与芦苇的馕坑，馕也有很多种。我最喜欢吃的是，芝麻馕，
1: 芝麻馕、
0: 皮牙子馕。
1: 我个人其实好像吃过很多种，一时说不上来，都喜欢吃啊。皮牙子馕也不错，我喜欢那种薄薄的、脆脆的那种馕，没有边儿的。再一个，牛奶馕也可以啊。其实说到馕呢，打馕它也是一个力气活，朋友们，需要三个人合作。怎么说呢？一个人呢做馕胚，一个人呢去抹铺料，然后呢，也叫做什么呢？叫切割库西的这个工具啊，在这个馕上面呢戳出一些花纹来。
0: 没错，
1: 就是说有人要，我就通俗易懂我的说法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一个人要做什么呢？一个人要把这个馕面制作成馕的形状，一个人要在上面对去做造型，另一个人呢再往馕坑里去打。
0: 对，那这个馕呢确实也是在馕坑里烤得香香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啊。
0: 对，像很多朋友都会认为馕不就是有点像大饼吗？但其实它就是来到新疆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馕它有很多种类型，
1: 对，烤制的方法不同，形状不同，而它的名称也有上百种。
0: 是的，
1: 那比如说常见的包括库车大馕、白面馕、油馕、芝麻馕、肉馕、甜馕、窝窝馕等等等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白馕是最常见的嘛，最朴素的馕，就是普通家庭自己食用或者是待客多用这种馕。比如说农村很多人自己在家里面就能打了啊。
0: 是，
1: 白馕它边缘呢因为比较厚而卷起来啊，中间呢有花纹啊，也抹有一些洋葱或者是芝麻。那其实库车馕呢也叫什么呢？艾曼克馕。这个馕就是我最爱吃的啊，就是有脸盆那么大，比脸盆大其实很多的。在库车、和田一带呢是最常见的。
0: 是，
1: 再说说托卡其馕，它呢是其馕中的最小的一个了。
0: 是的，
1: 主要也是以面食、面粉、牛奶、鸡蛋、油、奶油，这也是我说的牛奶馕，应该是包括清油、砂糖为原料啊，做工呢精巧又秀气，像是一种饭后的小甜点吧。因为比较小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到的就平时吃到的窝窝馕是最厚的馕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配什么？配缸子肉。
1: 缸子肉， 对，
0: 对，
1: 绝配啊。
0: 是，我比较喜欢吃它外面烤的酥酥脆脆的。
1: 哎，对，刚烤出来的可香了啊。
0: 对，我喜欢吃的馕跟帕提有点不一样。我喜欢吃那个薄薄的芝麻馕。
1: 芝麻馕，对。
0: 对，我觉得那个很香。
1: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库车馕了。
0: 对，然后它偏薄呢，它就会
1: 又脆又酥，
0: 有点鲜咸的感觉。
1: 哎，对。
0: 然后如果稍微厚一点，它就叫油馕，就芝麻油馕，那个又有一点点甜。我觉得这两种都蛮好吃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种类真的是相当之多了啊。
0: 没错，
1: 看个人口味了。
0: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比如说馕的吃法有很多种。在新疆呢，还可以当做菜的容器，比如说馕包肉。
1: 馕包肉，对吧？也是非常好吃的啊。
0: 是，那接下来就是鲍尔萨克了。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我最爱吃的。
0: 这个蛮好吃的。
1: 对，前两天请朋友吃饭啊，去了一个餐厅，哎，想的好久没吃了，就点了一份这个。哎，没想到就很久没吃，感觉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0: 是，
1: 鲍尔萨克其实它也是哈萨克这边的一个小吃吧。醒好的面擀成面皮，切成这种菱形，油炸就可以了。也有做法

0: 呢会放入一些牛奶糖，吃起来呢有一股奶香。那也不是，吃法其实也是蛮多的，比如说啊，它可以蘸着什么呢，奶茶去吃啊，也比较香。然后呢还有人会去蘸着一些酸菜去吃，
1: 或者炒一个这种鸡蛋，就是青椒鸡蛋，然后还有这个酸豆角都可以放到巴尔萨克。
0: 对对对，其实我建议，我那天吃到的是什么口味的呢，就是有一点点牛肉粒儿，然后再来一点辣皮子
1: 啊，这个、
0: 炒出来的，哎呀，这个真的是一吃停不下来啊，太好吃了啊！
1: 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几道菜里面，我觉得它就是酸豆角炒，我吃的是酸豆角炒
0: 啊，也不错，
1: 牛肉粒，然后呢有一点青椒，然后就是放到里面，我说怎么那么香啊，
0: 好香啊，对吧？
1: 是的，
0: 本来巴尔萨克它本身就带一些奶香啊，
1: 对，
0: 吃起来可香了。
1: 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油塔子了，
0: 对对对，其实它的形状呢也有点像宝塔，它做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功夫啊，就是多层的薄面叠在一起，中间呢抹上一些羊油分隔，
1: 是的，
0: 然后呢将面呢再卷起来搓成细条之后切成小段，再用这个卷花卷的这种方法呢将其卷成这种塔状，就是塔的一个形状，
1: 是，
0: 那也是由于它多层叠在一起嘛，它的这个塔层比较丰富啊，它也吃法也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当馒头跟菜吃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就是和这个丸子汤啊搭一搭，汤类的嘛，
1: 是的，
0: 烩菜啊丸子呀等等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在新疆呢油塔子和丸子汤是灵魂的搭配搭档，丸子汤类似于烩菜，有素牛肉丸素丸子、牛羊肉丸子、豆腐片、洋葱、粉条、凉粉、青菜烩成，那油塔子掰碎吸饱汤汁，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0: 对，完全可以当泡馍吃了啊。
1: 对，接下来说的就是薄皮包子了，
0: 也是相当有名了啊，薄皮包子也是常见的羊肉馅儿嘛，特定的就是皮薄一些，伴有新疆洋葱，就是浓郁的一些香味在里面，非常的爽口，也是很多人爱吃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什么配呢，大多数朋友会跟抓饭配，一般情况下素抓饭上面配上两个这个薄皮包子、那个汁儿一出来也是非常好吃的啊。
1: 对，然后薄皮包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牛肉皮芽子馅，还有一个是羊肉南瓜馅，
0: 南瓜片，那就叫南瓜薄皮包子了。
1: 南瓜薄皮包子，
0: 对对对，
1: 就会有种很清甜的感觉。
0: 是的，它也可以做成是彩椒的那种，比如说可以用青椒啊、西红柿这种去搭，看个人口味了。现在说实话啊，就传统的很多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些饭菜，很多现代人都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了一些改，
1: 是的，
0: 改造吧，可以说是完了之后。感觉又是别具一番风味啊，感觉那个味道又是非常好吃的，不一样
1: 的，有传统的也有这个创新菜，
0: 哎，对，
1: 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前面和黄梅一起出现过的凉皮了，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聊到的是今天的新疆面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到最后就要说到黄面的好兄弟了，
1: 没错，
0: 凉皮。
1: 对，其实啊，新疆几乎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凉皮啊。
0: 对，比如说石河子凉皮，
1: 哎，对，
0: 它是以料汤很清亮为主。
1: 嗯，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石河子凉皮这个啊，
0: 嗯，
1: 感觉就是很香，带点甜口好像。
0: 对，
1: 那其实啊，石河子凉皮名气也挺大的啊。相比较于其他地区啊，它的一个凉皮，石河子凉皮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薄，薄到几乎透明，但是韧性很大，不会轻易的断裂。调味汁呢，味道呢也是以酸为主，酸辣为主嘛，分量极多，几乎要啊没过这个凉皮它本身啊。
0: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确实还有这个喀什的凉皮也很好吃，
1: 嗯，
0: 主要是很清爽，然后
1: 对，
0: 还有一些地方的凉皮它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芝麻碎还有花生碎，嗯，
1: 就感觉更香一些。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凉皮它会放酱料麻酱，
1: 哎，对，
0: 芝麻酱花生酱
1: 拌一拌，
0: 嗯，哎，它每一种口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说到凉皮，其实还有凉粉，不是它的兄弟吗？
0: 哦，对，凉粉，
1: 对，凉粉其实也是喀什这边哪里呢？我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叶城这一块的凉粉非常的有名。
0: 是的，叶城凉粉
1: 相当的好吃啊，
0: 尤其是那个绿豆粉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1: 对，我就是只要有朋友往那边去，带什么凉粉，
0: 嗯，没错，
1: 自己去了也是得来上那么一口啊。
0: 是的，那大家一般都爱吃新疆的什么面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荣媒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啊，说一说你爱吃的这些面食，包括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这个像拉面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前面面汤、揪片子，
1: 对，包括一些丁丁炒面，以及其他的一些豆豆面，包括黄面啊，其实漏说了一个干煸炒面，它也有点像二节子炒面了吗？
0: 是的，那还有一个，也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剥鱼子。
1: 剥鱼子，
0: 炸鱼子，
1: 好像没吃过啊。
0: 嗯，他呢就是把这个碗里面的面拨到开水锅里，然后拿筷子或者是那种一个条条吧，
1: 嗯，
0: 就是把它拨进去，然后这个面它有点点圆，然后呢，
1: 哦，
0: 就像鱼的形状一样，
1: 嗯，
0: 煮熟之后捞出来，再放到拌好的蔬菜里面。
1: 它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大一点的这个面旗子啊，是不是？
0: 嗯，大一点的。丁丁炒面吧，
1: 丁丁炒面，
0: 但是它这个面鱼呢，它是这种
1: 偏长一些，
0: 中间会厚一点，两边会
1: 细
0: 一
1: 点，哦，
0: 细
1: 一
0: 点
1: 哦，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那
1: 也是带汤的，嗯，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盘鸡里面的皮带面，
1: 皮带面也是
0: 还可以

0: 放到一个里面。
1: 哎，
0: 椒麻鸡。
1: 哦，对，椒麻鸡面啊，
0: 对，椒麻鸡面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其实吃到这个家常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拌面换成皮带面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一个吃法。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鸽子拉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对，你来喀什吃到面食，除了咱们的恰玛菇拉面之外，鸽子拉面肯定是也非常拿得出手的啊。
0: 是的，那主要就是鸽子，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恰玛菇叶子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面一拌起来，我个人认为就是鸽子拉面会清爽一些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重油或者是有点辣的感觉，
1: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还很补啊。
0: 对对，因为鸽子嘛，吃完真的还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鸽子捞面、鸽子这个皮带面都不错。
1: 嗯，
0: 鸽子连骨剁成小块，高温猛火迅速爆炒，干红的辣椒和花椒在油里滚上一圈，
1: 嗯，
0: 呛出这个香味儿，然后呢，带上汁浇到这个宽面上，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就是日常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面食之外呢，
0: 嗯，
1: 你觉得啊比较有意思，咱也别说味道了，比较有意思。又非常的罕见的一些面食，其实也可以说出来，也不是罕见的嘛，自己创作出来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0: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就是，
0: 其实，哎，就是牛肉面算不算也是新疆的一个面食呢？因为大家
1: 你在哪儿吃呢，就是哪儿的。
0: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牛肉面更多的是兰州拉面，
1: 嗯，
0: 兰州牛肉面，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尝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我个人认为它跟新疆跟喀什的牛肉面有，
1: 嗯，
0: 也是有不同的分别的，
1: 也有不同的啊，对吧？
0: 对，然后我觉得牛肉面也可以算作新疆的一种面食
1: 了。对，在哪吃到就算是哪里的吧。
0: 是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拄着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声音的群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芳。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暂且放下市井的喧嚣，走进一座沧桑古园，共读史铁生的散文经典《我与地坛》。此刻的喀什，风沙漫过老城街巷，阳光温柔洒在土墙上，人间烟火安稳流淌，千里之外的北京地坛，古柏苍劲，荒草自在，400余年的时光在这里静静沉淀。今天我们不讲跌宕起伏的故事，不去读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我们走进史铁生的精神故土，在残垣古柏之间，看见一个人遭遇命运重击之后与痛苦对峙和命运和解的漫长心路。很多人认识史铁

生是从课本里简短的篇章开始，21岁正是人生最狂妄张扬的年纪，命运骤然给了他沉重一击，双腿骤然残疾，从此余生要与轮椅相伴，理想被击碎，未来失去光亮，无数个日夜他被绝望裹挟，一度困在生与死的纠结之中，而荒芜的地坛公园成了他的避难所，一座废弃的古园，剥落的琉璃，淡退的朱红，坍塌的围墙，草木肆意的生长，他默默地接纳了一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15年光阴，无数个清晨和黄昏，他摇着轮椅一遍遍来到这里，在古树下静坐，看落日西沉，听虫鸟鸣叫，独自叩问生死，思考人生该如何活着。《俄语地坛》不只是一篇散文，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对话。一半是地坛古园盛放他所有迷茫、痛苦和沉思，一半是身后的母亲藏着那份隐忍、沉重、来不及报答的母爱。史铁生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克制柔软的文字写下苦难、失去、遗憾，也写下接纳、坚韧与救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座地坛，或许是一段煎熬的时光，一次命运的重击，一份求而不得的遗憾。我们也会在深夜反复追问活着的意义。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跟随史铁生的轮椅车轴，走进地坛的朝暮晨昏，读懂苦难之下生命的力量。我们先走进故事的开端，读懂史铁生与地坛的相遇。21岁突如其来的病痛剥夺了他站立行走的权利，曾经鲜活滚烫的人生瞬间被按下沉重的休止符，愤怒、不甘、绝望层层包裹住他，他不愿待在家里，不愿面对现实，于是摇着轮椅一次次逃向地坛。这座古园历经400多年风雨，殿堂破败，高墙颓圮，看上去荒芜冷落，却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瓢虫、蚂蚁、蜱虫自在繁衍，草木肆意生长，落日、月光、风雨，岁岁如期而至。园子荒芜，但不破败。地坛什么都不说，却默默包容了他全部的崩溃。无数个下午，他独自坐在园中，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两件大事：要不要去死？为什么要活着？他一遍遍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被命运的不公反复折磨。满园寂静的光芒之下，他看清自己的困境，也看见万物生生不息的模样。在这里，他慢慢地想明白了一件事：出生是已经既定的事实，死亡是终会到来的归宿。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想通死亡之后，剩下的难题便是人究竟该怎样好好活下去。这份顿悟不是一瞬间的解脱，而是漫长煎熬之后一点点熬出来的答案。没有奇迹降临，没有贵人救赎，只有古园的落日晚风陪着他一点点消解内心的绝望。而在他独自和命运缠斗的时候，还有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加倍的痛苦，那就是他的母亲。不过在读懂母爱之前，他先要熬过自己内心的长夜。那聊到这里，我们上半场的朗读环节也要开始了。一首音乐之后，我会为大家朗读史铁生摇轮椅走进地坛陷入生死思索的开篇片段。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今天来聊聊史铁生《我与地坛》。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朗读的段落是史铁生初入地坛，在古园之中独自叩问生死的原文片段。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入，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草我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都亮起了月亮，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以及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会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在我们去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这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想通了这些，我安心多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一个在某一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读完这段文字，仿佛看见那个摇着轮椅的青年独自坐在落日之下，在古园里对抗命运的磨难。死亡是终点，不必慌张奔赴，真正艰难的课题是如何面对残缺，好好走完眼前的路。很多听众读到这里会心生共情，我们的人生未必会遭遇身体的重创，可谁都有陷入低谷、内心失魂落魄的时候，遭遇挫折、陷入迷茫，反复地追问活着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地坛，安放内心的疲惫与破碎。接下来我们走进故事中段，读懂藏在地坛背后那份沉默厚重的母爱。当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却忽略了母亲加倍的煎熬。在地坛漫长的沉思岁月里，史铁生只顾沉浸在自己命运的苦难，却很晚才读懂母亲的煎熬。儿子的不幸在母亲的身上是加倍的苦难，他理解儿子的痛苦，却又无力替他分担分毫。母亲知道儿子心里苦闷，想要逃离地坛去独处，他理解儿子想要独处的执念，却又时时刻刻满心担忧。他不敢过多追问，也不敢强行阻拦，更不敢惊扰儿子的自尊。儿子摇着轮椅去往地坛，他便默默在家守候，又悄悄走进偌大的园子，四处寻找他的身影。他会在树丛之间，在古柏之下焦灼地来回走动，四处张望，看见儿子安然无恙，便悄悄转身离开。找不到儿子的时候，便步履茫然，满心惶恐。那时候的史铁生年轻倔强，常常故意躲在树丛后面，不肯出声回应母亲的寻找。年少的倔强后来全部变成心底挥之不去的悔恨。
偌大的一座地坛，到处留下了史铁生轮椅碾过的车辙，而有过车辙的地方也处处印下母亲焦急寻找的脚印。母亲没有讲过大道理，没有说出过动人的教诲，她的爱全部藏在默默的等候，焦灼的寻找，藏在小心翼翼的体谅之中。等到史铁生终于慢慢走出内心的泥沼，想要好好回报这份爱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份迟来的读懂，成了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史铁生用文字回望母亲，既是怀念，也是忏悔。这份文字也写进世间无数中国式母亲沉默无言的深情。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困在自己的委屈。

屈和痛苦之中，却看不见身后亲人默默承受的重量。等到幡然醒悟，有些亏欠已经来不及了。接下来我会将进入中场的朗读环节，为大家朗读史铁生追忆母亲满是满怀愧疚怀念的片段。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接下来这段文字写的是史铁生在地坛之中回望母亲无声的牵挂，读懂那份迟来的母爱。接下来为大家朗读原文。现在我才想到

0: 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47。今天跟大家读《我与地坛》，其实关于地坛里面的很多的文字，也正是映照着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去到北京地坛的时候，我也去地坛附近逛了一圈，感受了当年史铁生推着轮椅走过的那些小路，那些树下。当你在树下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片刻的安宁。如果你此刻也正在遭遇人生的低谷，困在迷茫、遗憾和痛苦之中，不如翻开这本《我与地坛》，看一看那个摇着轮椅的青年如何在古原落日之下熬过漫长的黑夜，与命运慢慢和解。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地坛，它或许是一本书，一处角落，一处独处的时光。当生活把我们推入困境的时候，允许它进行短暂的沉沦，但不要长久的被困在绝望之中。一定要学会去接纳生命当中的不圆满，珍惜身后默默爱你的人，认真活好当下的每一个晨昏。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苦难，读懂亲情，与遗憾之中寻得那份内心的安宁，纵然命运有风雨，依然去守住心底一份温热与力量。今天的三段朗读，我为大家讲述了地坛里边的《我与地坛》里面的原文，同时呢，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朗读一下《我与地坛》这本书的原文，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这里是万卷时光，字里人间，我是小芳，愿你历经世事起落，依然可以与生活温柔和解，心有归处，岁岁安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

啊。那我们也很简单，我们在当地的这个正规医院去做血常规和血清铁蛋白，你就能获得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获得诊断以后，在当地的医生的指导底下规范去随访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有出血的这些表现呀，还有反复感染的这些问题，那么就要怀疑他会不会是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是急性白血病这类的疾病的话，那至少我们也应该先在正规医院去就诊，先完善一个普通的血常规。那么在完善血常规的同时呢，可以做外周血的图片，看外周血图片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细胞。如果发现有一些异常的细胞，那他可能考虑恶性疾病的可能性比较大。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如果在当地没有救治条件的话，他就需要去转诊。

0: 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